0: 方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应急管理提醒你，
8: 李仔啊，我哋平时应该点样去辨别游泳人士有冇淤溺呢？
9: 我哋可以通过呢几种嘅迹象去判断嘅。溺水儿童嘅头可能前倾，头响水中，嘴响水面，睇起身唔似溺水，只系响度发呆。但系如果对询问冇反应，就需要立即施出援手。细路仔嬉水会发出好多声音，一旦安静冇声嘅话咧，就要警惕啦。
0: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1: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生活如果有开关，
15: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13: 神采飞扬，
15: 神采飞扬，让你我
13: 心飞扬，
16: 心飞扬。
17: 早上八点过后啦，进入到我哋嘅社会热点环节啊！咁我哋近期啦都关注咗好多嘅新闻啦，即系一啲诈骗嘅信息，咩数码免费领鸡蛋啊，又可以帮你搵份好工啊，识得人啊，或者系各种短信咧，叫你点一啲嘅不明链接。咁呢啲嘅诈骗套路，我哋都知道都唔少啦。咁估唔到有人买楼咯，其实都会俾人诈骗嘅。咁近日啦，喺浙江宁波嘅张女士喺卖出售自己屋企嘅房产嘅时候，就遇到一个愿意加价20万嘅买家，本来以为遇到一个好爽快嘅人啦，点知道背后有千层套路啊！
18: 嗱，咁啊，根据浙江广播电视台民生新闻节目1818黄金眼6月22号报道咧，咁啊，近日咧，浙江宁波嘅张女士出售房产嘅时候啦，吓咁啊，即系有人愿意加价20万嘅，遇到一个咁样嘅买家，咁其实咧就佢背后咧有成千层嘅套路吓，咁啊，根据张女士讲咧，2024年底咧自己准备出售一套宁波嘅房产，咁啊，间房嘅面积咧就180平方米，咁啊，市价大概系300多万左右，咁间房挂牌。挂咗出嚟之后咧，有一位自称系小应嘅中介联系张律师，话有一个客户啊段某愿意咧就以高出市价大概20万左右咧去购买呢一套嘅房，咁啊比较着急吓。咁啊，2024年12月12号咧，张女士同阿段先生咧就签咗呢一个嘅房屋买卖合同。咁啊，合同嘅约定房屋总价咧就315万，一次性付清全款。咁啊，张女士讲咧就话佢签字嘅时候咧，上面并冇有盖呢一个嘅宁波市房产交易业务电子专用章，佢亦都唔清楚呢个系正式合同。
17: 系啦，咁据阿张女士佢回忆啦，就话房屋过户之前，佢又同呢个房产中介小应签署咗一份线下嘅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双方嘅方式啦，系50万嘅首付款，再加上按揭。咁当时张女士心入边就有啲打鼓啦，一个系首付款嘅比例啦，比我哋日常认知嘅30%。仲要低，仲有就系银行按揭嘅成个流程全程都唔需要佢本人参与噶。咁对此咧，这个中介就回应话啦，咁银行系同意俾阿段生啦发更多嘅按揭，咁按揭嘅流程系由佢同银行对接，而张女士咧只需要提供自己嘅银行卡号。咁张女士自己又冇咩卖楼嘅经验啊，于是乎就接受咗中介嘅讲法啦，喺收到首付款50万之后就办理咗过户嘅手续啦。
18: 咁啊，按照约定咧吓，咁啊按揭款咧就会响一个月内咧就打到去张女士嘅账户上边。咁啊，一个月过去之后咧，张女士仍未收到呢一个嘅尾款啦吓。咁啊，张女士咧就去行政服务中心去查阅网签嘅情况嘅时候咧，就发现之前签署嘅一次性付清全款嘅先至系真正嘅合同。咁啊，而佢第二次签嘅贷款合同咧，其实系无效嘅，系唔系正式国家备案嘅。嗱，咁啊，段某咧就喺过户嘅第二日咧就揾到一位即系
17: 刘女士啦，
18: 咁啊，即系抵押咗一个嘅房啦，咁啊，取得咗抵押款180万，咁啊，据悉咧抵押嘅180万元啦，咁啊，段某咧就打俾小莹50万，一部分咧就用于还一个外债，仲有一部分咧就转俾咗佢前外母，咁啊，前外母咧可能又转俾咗佢嘅前妻啦，咁啊，段某早就已经同佢前妻离婚，并且咧就净身出户，可能咧就系有预谋咁样去骗取张女士嘅房子噶，
17: 系啦，咁啊张女士都话啦，这个中介小莹原来都唔系叫呢个名，佢个真名咧系姓史，而史某之前亦都卷入过另外嘅房屋买卖纠纷啦。咁目前啦，段某同埋史某已经系被拘留，当地嘅警方亦都已经系刑事立案。咁记者联系到呢间屋嘅抵押权人啊，刘女士，咁啊，刘女士表示只系借咗一笔钱俾阿段某，对其他嘢并唔知情。咁啊，张女士最后亦都话啦，希望各位卖房嘅人啦都要引以为戒啊，咁亦都希望有相同经历嘅人啦可以联系司法机关

0: 共同维护自身嘅权益。咁讲到维护自身权益同埋一啲嘅诈骗套路啦，唔单止有人呃钱啊，仲有呃感情噶。咁有啲人啦，佢系根本冇谂过结婚啦，但系又叫对方嚟攞彩礼，最后被告上法庭。咁就有个疑问啦，咁系咪俾人告上法庭之后，将骗取嘅呢个彩礼退翻俾人，咁系咪就唔需要受到刑罚呢？咁我哋跟住落嚟了解一下呢一则嘅案例啦。
1: 2023年嘅2月咧，四川某县法院咧就系接到咗一起嘅诉讼。咁啊，一位嘅男子周某咧就表示啦，2022年年初咧，咁啊同女子阿廖某咧就经过介绍认识啦。一周之后咧，廖某就提出要90,000元嘅彩礼。咁啊，周某咧就系俾咗啦，并且咧就希望尽快咧去办理呢个嘅结婚登记。但系廖某咧就系始终以各种嘅理由咧就推脱，甚至乎咧就拒绝。咁啊，周某表示咧就如果唔能够结婚嘅话咧，咁就即系还翻啲彩礼俾我啦吓。咁啊，廖某咧就同意返还，仲即系俾阿周某咧就打咗一张嘅欠条。咁啊，其后咧周某多次咧就催要无果之后咧，就诉讼至去法院。咁啊，法院判决咧就廖某向周某咧就要返还呢个彩礼90,000多元。
0: 系啦，但系短时间之内咧，又有几名男子去法院起诉廖某啊，亦都系要求佢退还彩礼噶。咁大致嘅情形咧，亦都同周某嘅遭遇非常之相似啊。咁法院综合分析啦，了解到廖某可能存在骗婚，甚至乎可能涉嫌诈骗啊。于是乎，依法向公安机关啦，移送咗有关嘅线索同埋证据。咁喺咩情况之下啦，唔归还彩礼会被认定为犯罪呢？面对借婚姻嚟索取财物嘅现象啦，司法机关又会点样治理呢？
1: 咁啊，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咧，就认定啦吓，本案当中廖某主观上咧就并非咧就是、真系要结婚嘅，而系咧就是、想要非法去骗取男方嘅财物。咁喺客观嘅程度上边咧，廖某又实施咗虚构自己向相亲结婚嘅事实，亦都隐瞒咗嘅同时咧，向多人索要呢个财物，根本咧就唔可能咧就履行结婚承诺嘅真相，令到几位嘅男性咧就是、支付咗前款。咁所以法院认定廖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嘅方法咧，骗取他人嘅财物，咁啊数额特别之巨大咧，就构成咗诈骗罪。咁啊，最终咧，法院系判决廖某有期徒刑10年，并且处罚金系100,000元，骗取嘅相关前款咧就要退还俾受害人。
0: 系啦，所以啦，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系办事啦，定系识人都要擦亮眼睛，咁先可以识别呢啲诈骗嘅套路啊。咁睇翻大钟时间啦，8:14啦，今日嘅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1: 拜拜。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左轮右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拉开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

0: 慷慨？
1: 真係好似個幾月冇換水啦。
0: 個驚熱，你開啊！入面啲蚊蟲 B B 即翹曬毛啦。
1: 嚇、啊！
0: 苦鬼粥唔換水，照隨便照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開啊！你知紙上雜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個誰敢過嚟綁襯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執，我即刻執。
0: 仲要撞埋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0: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7: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老校舍新地标，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郭产全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珍由子清演绎。
8: 天湖学校几十年啦，呢块牌坊呢仲系旧阵时咁嘅样啊！
1: 阿德叔啊，你话带我哋嚟睇陈皮，点解嚟咗间学校呢度嘅？
0: 系啦，又真系闻到陈皮味哇！
1: 系喎系喎，
8: 阿全啊，罗伯妹啊，你哋嘅鼻呢真系靓啦！呢度以前呢是天湖小学，依家呢是天湖岛陈皮庄园啊。
1: 旧学校变陈皮庄园，咁都得嘅？
8: 点解唔得啊？依家呢一度呢是罗坑镇百千万工程嘅重点项目。我今日呢专门带你哋嚟。唔止呢係了解新会陈皮，更加呢要见识下咩叫做係盘活闲置资源呢。
0: 德叔啊，你以前系咪读佢个学校㗎？
8: 我呢小学就喺呢一度读书㗎啦。嗰陣时呢学校系好旧，课室窗门嘅玻璃呢烂咗，就用报纸呢黐住。冬天上课嘅时候冻到手指呢都僵晒。操场呢就系一片泥地，落雨嘅话呢变成水凼啊！
0: 现在完全唔肯水啦，那系啊，而且一个缺靓嘅陈皮文化展馆啊！
1: 系啊系啊，嗱，仲有特色餐厅同精品民宿添。
8: 所以话咧，百千万工程咧真系有魔力。我哋呢啲老人家睇住家乡一变再变，越变越好，真系觉得咧好安慰啊！
1: 啊，德叔啊，你唔好淨係企喺度感慨先得㗎，带我哋入去行下。
8: 好啊，咁我哋行囉。咦，你睇呢一栋楼以前呢係教学楼嚟嘅。我哋四年级嘅课室呢就喺二楼左边嘅第二间。
1: 哇，你哋睇下。呢度有陈皮年份展示，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0: 诶，德叔啊，零后由个阿姨期就好久啦，仲安湿湿稿啊。
8: 系，等我睇下先。咦，嗰、那个好似系阿珍。你系咪阿陈美珍啊？
9: 你

0: 你系何立德德哥啊？
1: 系啊系啊，
0: 哎呀，
1: 啊真系你噃、啊
0: 嗯，
1: 我哋咧好多年冇见啦噃。
0: 系啊系啊，应该啊四十几年啦。我嫁去英国之后啊，好少翻嚟咯。
2: 哦，原来你识嘅莫德生。
1: 系啊，何止啊，我哋咧系小学同学。阿珍咧坐喺我后边，我以前咧。经常问佢借胶擦，
0: 你仲好意思讲啊？你啊成日都唔带文具，我嘅擦胶啊，俾你用咗半嚿啊。呢两位系
1: 哦，我嚟介绍下呢两位咧，系我嘅好街坊阿全同阿罗伯妹啊。
3: 哦，阿珍姨你好，
0: 你好啊，你哋好啊。
1: 诶，系啦，阿珍啊，你啊点解会喺呢一度嘅？
0: 我啊，梗系专程过嚟睇下我哋嘅母校天湖学校啦。我喺英国咧听啲乡里讲，话母校啊变咗陈皮庄园。我啊唔系好信，咁今次翻嚟探亲，咪专登过嚟睇下咯。
3: 系咯，阿珍姨啊，你啊睇完之后觉得呢度变成点啊？
0: 呢栋楼啊，阿德哥啊，轮廓系一模一样嘅嗬。但入边嘅嘢真系完全唔同晒啊！我觉得面貌一新咯。
1: 系啊，呢个项目咧叫做天湖岛陈皮庄园，以旧改旧，核心咧就系要留住校园嘅历史沉淀同埋乡土情怀啊！
0: 诶，嗰边啊，阿德哥啊，你记唔记得啊？嗰边以前系教师宿舍嘅。喂，依家咧系攞嚟做咗咩咧吓？
2: 我头先过去开过啊，现在呢就居啊就整品民宿，间间房啊都由陈皮验手噶。我系讲话个枕头入面啊嘛，塞满啲陈皮垂可以桌面啦。
0: 咁有创意噶，下次咧招呼我英国嚟嗰啲亲友咧，我就系订呢度嘅民宿。你讲真啦，我今日翻到嚟啊，见到呢啲旧校舍冇拆咗。而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将它激活了，我心里真的觉得很安慰的。
1: 是啊，阿珍啊，这个项目呢总投资都不少的，成两亿几，主理人呢是个后生仔，他说呢、做这个项目就是想做到资源活化、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多赢格局。
0: 好啊好啊，
3: 睇嚟咧呢个投资人又真系好有谂头、唔知依家一年能够为村里边带嚟几多收入咧？
1: 我啊睇新闻话，单单系天湖小学呢一块地咧，每年为村集体增加租赁收入15万蚊，仲带动咧周边嘅农户发展文创啊、娱乐、餐饮、民宿。庭院经济创造咧就业岗位超过100个啊！
0: 哦，咁好啊，超过100个岗位啊！咁即系话咧，村入边嗰啲后生仔咧就唔使啊扎堆出省嗰度搵嘢做啦，系咪啊？
2: 振姨啊，你得闲啊，带啲饭嚟啦，了解一下我个百千万工程，佢个百千万工程啊，好犀利噶，令到各垂乡亲都迎嚟好大嘅变化啊！
3: 百千万工程的其中一个核心呢，就是令到村民在家门口有公开有钱赚。
1: 阿全你讲得啱啦，嗱阿珍啊，现在我们的旧学校呢已经成为了罗坑百千万工程的新地标啦。
0: 我在英国呢时不时都会同啲侨胞讲家乡变化，他们说真定假啊。今日咧翻嚟睇过之后啊，我翻去咧就可以同佢哋讲，真系珍珠都冇咁真啊！下年咧我又带埋个女同埋啲外孙一齐翻嚟，等佢哋咧都睇下家乡嘅变化至得。
3: 好提议，到时咧我啊整翻一围陈皮宴招呼你哋吓。
0: 系啊，好啊好啊，
2: 到时呢我就带你去行运上个庄园。唔知。仲可以带人去开运前省会所有百千万工程嘅亮点。
0: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
1: 家乡呢欢迎你哋。
0: 多谢啊。
1: 阿珍啊。 啊，你仲记唔记得呢？我哋五年级毕业嗰阵，优秀学生攞住个奖状喺呢一块有学校名牌坊嘅下边影过相啊！
0: 记得，梗系记得啦。你企我左边，我啊企你右边，后边咧仲有全班同学啊嘛。
1: 哎呀，估唔到咧，你仲记得吓、啊？几十年之后，我哋又喺呢一度咧重逢，但咧今次唔系我哋优秀，而系我哋一齐嚟见证家乡嘅优秀，就系、是、百千万工程令到我哋罗坑镇交出一份亮丽嘅成绩单。
0: 系啊系啊，
1: 我哋不如咧再喺呢一度影翻张相留念下咯。
0: 好提议啊，德哥。嗱，你企我左边，我啊企翻你右边。
1: 好啊好啊。
0: 后边
3: 啊，我嚟。广播节目左轮由你知，老校舍新地标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节目。你好，我是海琳，不让毒品进我家，健康生活你我他。今期我哋嘅专栏请嚟新会区家庭教育宣讲团嘅成员，新会公安分局嘅民警三级警长李香薇嚟到节目噶，先同李警官打个招呼先。李警官你好，
4: 大家好，凯琳你好。
1: 寻日李警官啦，咁同我哋讲述咗青少年啦，咁系要预防毒品侵害，就要掌握一啲嘅毒品知识，以及远离易染毒嘅场所啦。咁讲到防范毒品嘅侵害，喺社交方面，青少年啊有咩注意嘅事项呢？
4: 首先要慎重交友。无论在学校还是校外结交的朋友，无论是周围的同学还是在社会上结交的朋友，只要在你交往甚密的人中有一个吸毒，那么其他的人往往容易受到影响而吸毒，因此我们要坚决不与吸毒的人为友。第二，不要轻信他人，经常向你吹嘘毒品的好处，以毒品可以治病、减肥等谎言去诱骗你，使你丧失警惕，经不起诱惑。如果我们出现了身体不适，一定要去看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服用药物。青少年不要听信毒品可以治病的谎言，以致深陷泥潭，毁灭人生。最后一点呢，就是青少年要拒绝接受陌生人的馈赠。多数的吸毒者初次吸食毒品都是因为接受了毒贩或者其他吸毒人员免费提供的毒品而走上了这条吸毒道路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贪图眼前的小恩小惠，始终要谨记天下没有白来的好处，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1: 不让毒品进我家，健康生活你我他。一连几日的专栏节目也都感谢新会区家庭教育宣讲团的成员，新会公安分局的民警三级警长李香薇和我们的讲解。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让我们从自身做起，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远离毒品侵害，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平安生活，你我共祝。多谢你收听今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医生是守护生命健康，凭专业同人心救死扶伤的职业。今期节目要介绍的新会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良就是其中的代表。钟景良曾经在生活人民医院、普内科、重症医学科等多个岗位工作。2020年2月担任江门市第一批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长，支援武汉方舱医院抗疫。
6: 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宣过誓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以啊，当我接到援鄂通知之后，我就没有半点的犹豫，就主动报了名去啊，是我的天职，能带队去更是对我的信任。我们那批队员呢，没有一个退缩的，现在回想，那也是我从医生涯里最不犹豫的决定之一了。
5: 作为队长，钟景良负责统筹物资，协调各方医疗资源，安抚队员们的情绪等等。面对住危重的患者，钟景良总是冲向最前边参与救治。
6: 最难忘的是遇到一名金产妇，当时啊，她的孩子才出生了4个月，她由于感染了新冠肺炎入住了我们方舱医院，离开了孩子啊，那天晚上 他发着 39.5 度的高烧，通红的双眼，还有我检测到逐渐降低的血氧饱和度。那时候啊，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他救过来。我当时整个晚上都守候在他的床边，后来转院了，而且康复了。2020年3月，我回到武汉的时候，竟然也遇上了他。当时啊，我就觉得在武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啊，像这些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有时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当时的每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啊。
5: 医者人生，最美亦勤者。因表现突出，钟景亮被武汉方舱医院评为先将标兵。他坚持初心，恪尽职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7: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道堆密风波。
9: 容太啊，你

0: 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啊，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

0: 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刘伯妹啊，
6: 嗯，
5: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6: 哦，
5: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6: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7: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Winnie， 你话系咪啦？
8: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6: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8: 系啊，
7: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8: 嗯，
5: 哦，咁我就放心啦。
8: 科学献血唔伤身，
7: 定期捐献更精神。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在新会区，一项持续多年的助残服务项目正悄然改变着许多残障青年的命运。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激发潜能圆梦启航项目是新会区的慈善公益创投项目，在区民政局和区慈善会的支持下，依托康源中心，通过公众教育、赋能建设、企业协同等三维服务，帮助残障人士突破隐性就业壁垒。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为40名服务对象提供职业技能训练，成功帮助12名残障青年实现正式就业，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从昔日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到如今功能完备的滨海公共空间，银湖湾滨海新区剧场公园完成精彩蝶变。该项目是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响应百千万工程部署公益助力的民生精品项目，一期投资610万元，施工面积3万平方米，是银湖湾滨海新区首个艺术加生态主题滨海公园。项目建设坚持生态优先、艺术赋能、便民实用理念，最小干预保留原生红树林与海岸线，边建设边修复。

0: 利用生态机理打造日出剧场、观鸟台等特色节点。公司发挥桥梁专业优势，特邀专家全程技术支持，建成后所有场地免费开放。最高人民检察院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从会上获悉，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提起公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国家能源局6月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从装机结构看，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多家联合国机构24日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说，若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即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终结癌治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症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4: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4: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等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有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起睇，世界杯一起睇，我系同大家一起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睇翻啦，喺今日结束一啲嘅比赛方面嘅消息啦，世界杯 E 组德国面对住厄瓜多尔嘅呢一场嘅比赛。赛前两战全胜的德国在这场的比赛可以讲是毫无压力，因为六分已经足够他们在这个小组当中排第一地出战，可能都是这种轻松的状态令到他们有个好的开局。帕夫洛域在两分钟的时候攞低个波权之后，将个波传给沃斯，而沃斯就在禁区里面再传回给辛尼，辛尼快脚射成1-0，仅仅开波两分钟而已。但是即系冇压力咧，有辣就有唔辣嘅，可能系好轻松，亦都可能系轻松过头啊！仅仅系过咗7分钟，嚟到第9分钟嘅时候，厄瓜多尔嘅反击前锋尼信安古路喺禁区外嘅劲射扳平到1-1，德国队被追平之后，其实有好多嘅射波嘅，包括有安美卡啦，同埋姆斯亚拿啦，仲有就哈佛斯。但是他们的射门都是被对方的门将扑了出来的，所以去到上半场大家就1-1的。下半场回来之后，德国队仍然是比较多的攻势，只不过最终在77分钟反而是被厄瓜多尔这边一个的攻势还是角球定位球去超前到2-1。当时就是奇云洛迪古斯头槌二传来到中间的位置，干沙路帕拿达快脚督入反超到2-1。德国之后呢比较多的战术就是传中，但是传中好像厄瓜多尔这一边两个的中间的位置呢，他们的身高啊力量会更加好，所以后边的比分未完全改写的情况之下呢，最终这场的比赛厄瓜多尔获得了个宝贵的3分，赢得了德国之后呢，他们就排在第3名的位置，而4分排在第3的感觉上他们的出线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德国对这场的比赛虽然是输了，但是都是积6分，是排名在第1个的位置，安安心心地出线去迎战一个小组第1的优势。好啦，睇睇今晚方面嘅比赛啊，3点钟方面 ，I 组，哇，呢一场咧就真系大对碰啦，挪威面对住法国。两支队伍在国际 A 级的赛事当中交手的纪录一共有15次咁多，而法国啊获得了其中的9胜4平2负，系占据住绝对的优势，而且呢一啲仲系近年打出嚟的好成绩嚟嘅添。世界杯的正赛咧，其实双方只有一次的交锋嘅啫，就201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2-1系击败咗挪威。咁当然当时的挪威咧仲冇荷兰嘅，亦都冇咁多嘅巨星啦，所以其实当时他们都算是半鱼腩队的，但是今时就不同往日的了。 不过咧，挪威睇翻咧上一次击败法国队都要去到2000年嘅欧洲预选赛嘅比赛。啊，过去嘅五次嘅对碰当中，法国队咧赢低咗四场嘅比赛，一平系保持不败。所以其实会唔会打破翻呢个纪录咧，就睇睇今晚啊荷兰嘅一个表现啦。另外一场 I 组嘅比赛咧，就系塞内加尔面对住伊拉克嘅呢场比赛。两班波喺2012年嘅友谊赛系交手过一次，塞内加尔当时咧就1-0系战胜咗伊拉克。而世界杯嘅正赛当中啊，冇教奉纪录嘅，毕竟两班波都系近年嘅时间先至会多啲参加世界杯啦吓。咁啊，两班波嘅风格咧，佢个克制嘅关系系冇一啲历史嘅参考，但系两班波都属于系一种快边嘅比赛。其实呢场比赛可能会快，但唔一定会多波入吧。因为你睇翻佢哋早两场嘅比赛当中咧，都系嗰种嘅，即系啱啱好赢低啊，即系啱啱去到最后嘅时间段先有入波咁样。但系场面咧，又唔难睇嘅。咁所以呢场嘅比赛咧，就算3点起身睇波咧，感觉上都唔会话有几眼瞓咯。咁但系3点起得身嘅话，可能嘅注意力会更加多摆喺法国面对住挪威嗰场嘅比赛。咁咁 I 组方面到时个排位系点样嘅咧？咁啊，听日再。同大家睇睇今日嘅比赛嘅一个结果啦。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唉，又到3:03，唉，老细锡唔锡我，都整翻杯啡提下神先。
8: 女博士唔好饮咁多咖啡啊！啊你唔知咖啡入边有强烈脂牙物丙烯酰胺嘅咩？
3: 唉，唔好咁惊青，食品喺高温加热嘅时候咧，就会产生轻微嘅丙烯酰胺，佢被认为对实验动物。具有潜在的致癌性，但是呢我们中国人摄入的丙烯酰胺有一半呢都是来自炒菜，咖啡呢就不是主要来源来的、哦、而且呢有部分证据表明咖啡可以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
8: 是吗？
3: 譬如这个乳腺癌、啊、子宫内膜癌、啊、和肝癌的、
8: 哦、那我都要来翻杯啊、
3: 哎、来咯。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
6: 嗯，
0: 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投诉你。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我注视你仆人，不断看着你下沉，女王大人。若你找到别人，请别要狠心比较，我还是人。你想要凄美动人，三餐亦求安稳，要中口吻。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啊，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是、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嗯，啱啱啱。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嗯、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的举手之劳，为他人带来新的希望。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赴归丰汇城大泽镇调研。调研组先实地走访金盟文创园，了解园区运营与青年创业服务，要求依托侨乡优势，融合青年创意与本土产业，完善创业孵化平台，做强侨乡文创品牌。随后到大泽同和村五合二社就址，强调深挖周恩来总理视察相关红色史料，打造特色研学阵地，融合客家民俗与红色文旅，助力乡村振兴。最后前往北洋村粮食种植点查看田间长势。陈钊要求压实粮食安全责任，整治料荒耕地，健全耕地监管长效机制，提升粮食产能，守牢耕地红线，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夏季高温多雨，蚊虫进入繁殖活跃期，蚊媒传染病也进入高发阶段。为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新会区按照统一部署，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彻底清除蚊虫滋生温床。在开展环境整治的同时，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向居民讲解蚊媒传染病防控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清理花盆、托盘、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形成人人参与、家家行动的良好氛围。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加大金融资源投入，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0: 拓宽妇女创业融资渠道，支持女性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强化金融科技应用，消除性别偏见，构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中国各地高考成绩近日陆续公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关注焦点。中国教育部25日发布预警，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据外媒援引委内瑞拉官方通报称，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日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人员伤亡。灾难发生后，全球多国领导人接连发声，向受灾民众表示深切慰问，并承诺提供援助支持救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怎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冲煮小青筋茶还有其他的要点的，比如好讲究水温，水温过低，冲泡的小青筋口感就会比较清甜，但是难免会产生一股的水闷味，影响品饮的舒适度，所以建议滚水冲泡。还有器具方面，盖碗的保温性和密闭性比较低，所以冲泡的时候可以适当地焖泡。而紫砂壶呢，它密闭性比较高，主要不要浸太长时间，造成茶汤过浓就得了。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4: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7: 迎奔放嘅热浪，
18: 享下风嘅轻狂，
1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0: 相聚一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到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0: 独一无二的生命礼物。
11: 新闻又说 O 型血紧缺，真是不明白了。

0: 机大炮都可以整到出嚟，点解人血就整唔到出嚟呢？
1: 阿全，呢家嘢系大自然嘅独家专利，冇得合成噶。病人靠嘅系热心人士呢个流动血库。
2: 系啊，我苏啊省 B B 连想代测血啊，就系靠啲唔识嘅眼见血，先至代步揽过咋。所以我半年就去见一次血，绑放眼啦。可以放到眼都唔得几回神啊！
1: 嗱嗱嗱，亦就系生命礼物啊嘛！
0: 喂，下次捐血车几时嚟啊？我都去送份礼物先。
3: 你捐献嘅血液系独一无二嘅生命礼物。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0: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赴归峰会城大泽镇调研，调研组先实地走访金盟文创园，了解园区运营与青年创业服务，要求依托侨乡优势，融合青年创意与本土产业，完善创业孵化平台，做强侨乡文创品牌。随后到大泽同和村五合二社就址，强调深挖周恩来总理视察相关红色史料，打造特色研学阵地，融合客家民俗与红色文旅，助力乡村振兴。最后前往北洋村粮食种植点查看田间长势。陈钊要求压实粮食安全责任，整治撂荒耕地，健全耕地监管长效机制，提升粮食产能，守牢耕地红线，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夏季高温多雨，蚊虫进入繁殖活跃期，蚊媒传染病也进入高发阶段。为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新会区按照统一部署，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彻底清除蚊虫滋生温床。在开展环境整治的同时，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向居民讲解蚊媒传染病防控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清理花盆、托盘、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形成人人参与、家家行动的良好氛围。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加大金融资源投入，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拓宽妇女创业融资渠道，支持女性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强化金融科技应用，消除性别偏见，构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中国各地高考成绩近日陆续公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关注焦点。中国教育部25日发布预警，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

0: 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据外媒援引委内瑞拉官方通报称，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日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人员伤亡。灾难发生后，全球多国领导人接连发声，向受灾民众表示深切慰问，并承诺提供援助支持救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闻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4度，吹2到3级的西南风，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咁新会区气象台亦都喺今日早上嘅10:15发布咗雷雨提醒。目前我区及周边地区有雷雨云团发展，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我区天气都系唔稳定，局部雨势较大，提醒各位啦，需要注意预防局地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咁前期我区已经系出现咗连续的强降水，土壤含水量较高，同样需要注意地质灾害的滞合性风险。咁今节的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5: 诶，爸爸，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4: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5: 嗯，系喎，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3: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拆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6: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的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给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8条第二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没错，拆船企业一定要是按照相关的规定配备好防污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和河流，共同打造我们生活美丽的海岸线。
6: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边你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7: 啊，前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剪辑最美风景，
14: 营造最美心情。
15: 旅游探世界，
16: 旅游探世界，
1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7: 早晨，早晨，星期五早上嘅11:08啊，咁啊嚟到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嘅节目啦。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有伟照同埋游戏喺树啊。
2: Hello， 大家好啊，咁好开心嚟到咗星期五啊，马上要迎嚟小周末啦，即系听落去唔系好开心系咪啊？
17: 你唔系我话你把开心嘅声嘅揿唔住你啦，已经
2: 系啦。咁喺临近周末啦，好多人都谂住啊，周末去边度玩啊？咁我哋今日啦都会推荐一啲嘅我哋新会啦，以及系周边嘅旅游线路啦，可以供大家选择噶。
17: 嗯，咁啊睇翻啦，其实喺呢个嘅假期当中，其实呢个嘅周末咧就好似啊暂时未听到啊有咩大雨啊，有啲咩暴雨嘅情况嘅，所以咧其实呢个嘅周末去玩咧，应该都还系比较舒服啦。因为今日着条短裤咁啊。吹住風翻嚟嘅話，我咧咪話都幾寫意下。
2: 哦，係啊，唔知係咪琴日晚上啦，咪落咗一場雨嘅。今日早上出門口感覺涼爽咗好多啊。
17: 係嘛？
2: 即係我係琴日早上出門口啊，啱落到樓下已經係黑了炸杯啦。
17: 嚇、啊！尋日個、啊、即係早個星期咧，都係個天氣會係比較翳焗啲嘅。
2: 嗯。
17: 係嘛？跟住咧，我發覺咧，呢兩日。瞓觉，想讲瞓上班添。呢个瞓觉咧，即系晚上休息嘅时候咧，个空调基本上开两三个钟个定时就得噶啦。但系早个星期唔得，要开到凌晨5:00咧，先至要关就关啦咁样。
2: 嗯，系啦，咁讲到我哋初夏时节啦，其实都有好多周边嘅职工已经系去咗旅游噶啦。喺5月29日到30日啦，双水瑞联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嘅73名职工啊，就去咗台山呢一片滨海。嘅土地啦，喺浮月村嘅碉楼前面触摸历史嘅脉络。咁呢个系深会区总工会2026年工会职工春秋游活动当中嘅一个寻常嘅片段啦，亦都系工会组织啦以文旅融合赋能职工福祉，用品质服务凝聚发展合力嘅生动写照啊。
17: 系咁，今年以嚟咧，我哋深会区总工会深入贯彻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嘅部署嘅要求，咁将文旅融合系作为职工春秋旅游或者春秋游活动一个核心的主题啦，我推动了工会服务从传统的福利向高品质的文旅体验来转型升级的。我安排了专项的经费大概是80万啦，面向就全区的工会和我们的会员啦，提供了1600个的春秋游这个活动的补贴的名额。这个的投入力度咧，较比于2025年嘅40万嘅专项补贴咧，其实就系翻一翻得咗个步嘅。
2: 嗯，系啦，咁呢个活动咧系按照住工会主导市场运作、职工受益嘅实施机制啦。咁系镇街所属基层工会嘅职工系可以获得区总工会补贴每人200元，而镇街工会镇街总工会系补贴每人150元，而工委会所属嘅基层工会啦，则系由区总工会补贴啦，每人是300元噶，咁真金白银的有效投入咧，亦都系降低了职工参与的成本啊，令到文旅体验啦，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二选项，亦都令到更多职工啦可以共享文旅融合发展的红利噶。
17: 系咁啊，睇睇刘先，你就去了台山玩啦，咁啊呢个嘅春秋游啦，咁呢几条嘅路线方面有边一啲嘅元素咧？咁其实咧讲翻都系我哋嘅侨乡魅力嘅元素啊吓。咁啊嘅睇翻啦，今年就精心系规划咗有10条嘅2天游嘅精品嘅路线，都系构建喺文化加旅游加 教育嘅立体嘅体验嘅矩阵。咁两条本地嘅线路咧，就深度整合咗我哋新会核心嘅文旅嘅资源啦，串联起嘅就有陈皮文化、梁启超故居、古兜温泉等等嘅标志性嘅项目，咁生动展现出我哋嘅启超故里、陈皮之乡嘅文化魅力。而职工咧喺陈皮村感受到嘅就是我哋嘅国家级嘅非遗匠心传承。咁喺梁启超故居接受嘅就是爱国主义嘅教育洗礼啦，而喺古兜温泉体验。

0: 嘅就系生态康阳之美，文化同旅游喺呢一度可以讲系交相辉映啊！
1: 系啦，啱啱提到十条线路啦，除咗两条系深汇本地嘅线路，仲有八条就系立足五邑地区整体嘅文化格局，形成咗一市一线特色鲜明嘅文旅产品体系啊！台山线就系融合咗碉楼文化同埋滨海风光，令到职工可以喺浮月村嘅碉楼群当中触摸百年桥史，喺拿琴半岛地质公园啦，感受海蚀嘅奇观。而开平线就系聚焦世界文化遗产。智力村碉楼群同埋赤磡古镇啦，当中混合嘅中西建筑文化交融之美。而鹤山线就系以古炉水乡为载体啦，展现咗岭南水乡文化嘅独特韵味。阴平线就系依托当地嘅温泉生态资源，打造康养文旅嘅新体验啊！
0: 头先所讲嘅我哋嘅侨乡文化啦，咁其实咧侨乡文化当中咧，仲有一个就系我哋嘅乡村振兴啦。咁我哋嘅职工出游咧，就激活咗个美丽经济，话真系好美丽，有美丽嘅风景线啦，都美丽嘅经济啦，咁样嗱，睇翻啦，喺台山嘅斗山镇嘅浮月村呢一度啦，我哋嘅生活职工群体咧，就系嚟到当地嘅农家乐，仲有民宿啦，同埋啲特产嘅商店，系带嚟咗一个可观嘅收入。而工会组织嘅规模化同埋有序化嘅输送，为我哋嘅乡村系注入咗稳定嘅客流。以往咧就可能系淡季，几乎冇咩人嘅情况之下咧，而家工会一团咧嚟咗成几十个人啦。在當地的農產品啊、特色小食嘅，可以講我哋突然之間咧，好似供不應求咁樣
1: 啊！
0: 所以一啲嘅經營者咧都笑到咧死萬咁口。咁呢個咧其實真係大家一起去努力嘅結果出嚟咯
1: 嚇。係啦，咁根據統計咧，已經出發嘅14個團隊高度集中喺台山啦、開平、欣平呢啲跨區域嘅線路。咁呢啲備受青睞嘅文旅融合線路啦，正成為串聯起城鄉要素、激活鄉村產業、傳播鄉村價值嘅共富通道啊！另外啦，这个活动其实开展了三个月以来，全区已经有成900名的职工是积极参与，名额落实完成率超过56%啊。咁呢啲活动线路设计咧，亦都系兼具思想教育、文化体验同埋休闲放松啊，既可以缓解一啲职工嘅工作压力啦，亦都可以加深我哋对于侨乡历史文化嘅了解同认同啊。
0: 咁啊，当我哋嘅职工喺开平碉楼下边咧嚟触摸我哋嘅侨乡历史，喺鹤山古炉水乡呢度体验翻岭南嘅风情，喺台山海边咧品味翻地道嘅美食，而喺恩平嘅温泉当中咧洗去一片嘅疲劳，喺我哋生活当地更加系体验到啦各种一个非遗嘅工匠嘅特色啦。所以我哋生活区嘅工会职工啦，春秋游活动啊，正以文旅融合之笔嚟绘就咗一幅咧，就系我哋嘅职工嘅福祉，亦都系我哋乡村振兴共振、同频共振嘅一个嘅生动嘅画卷。咁亦都希望大家去玩咗咧，就多啲发下朋友圈啦，俾人知道咧，我哋江门有个咁好嘅地方啦，咁我哋生活有得咁好嘅美食啦，咁样相信咧后边咧亦都会有更加多其他嘅地方嘅朋友咧过到嚟我哋呢边一齐其乐融融嘅。

0: 我揾咗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大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纹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1: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

0: 工队。
1: 佢啊，昨晚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5: 心怀浪漫宇宙，
8: 踏遍大好河山，
3: 邂逅未知风景，
8: 领略异域风情。
5: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6: 快乐无边界。
9: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啊！头先讲咗好多关于我哋嘅职工一个文旅融合嘅活动啦。咁我嚟到我哋嘅新会可以去边度玩，同埋食边啲嘢咧？咁啊，呢个咁热嘅天气，真系食水果系一流嘅一个嘅选择嚟嘅。
10: 系啦，而且最近都有好多水果纷纷成熟啦，例如就有木洲镇嘅南安村呢度啦，连片嘅巨峰苹葡萄咧，亦都系迎嚟咗成熟。咁得益于今年充足嘅阳光同埋精细化嘅田间管护啊，今年木洲嘅巨峰葡萄啦，品质上乘，口感同埋甜度都是比去年同期仲要好的。预计会某产达到2000斤左右，采摘期会持续到8月底的。这个周末大家都其实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这个田间采摘的乐趣的。
9: 是啊，依托这个葡萄特色的主导的产业，南安村打破了以往那种传统的零售种植、产业结构单一和村民收入微薄的现状。小小的葡萄已经成为了我们村级的富民兴村的核心嘅支柱嘅产业嚟噶啦，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多啲嚟到现场啦。既可以摘，又可以食，又可以提升咗屋企嘅呢个嘅亲子乐啦。我有小朋友、大人都系好中意嘅。咁跟住落嚟，其实木洲镇都会系打造翻一个葡萄特色嘅品牌，延伸翻成条嘅产业链，同埋完善翻个文旅嘅配套，深化翻文旅嘅融合，造强我哋长效富民嘅葡萄产业。所以咧，都持续咁样去激活翻我哋嘅乡村振兴活力，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木洲镇，嚟到我哋嘅南安村呢一边啦，同啲菩提子一齐打下卡咯。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段时间，我区某小区业主向相关部门投诉自己新购买入住的小区物业楼下，原先设置为停车场的位置，现在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之后，限时要求物业清理现场建筑垃圾。停车场变成建筑垃圾堆放场地这一行为是否违法？又违反哪些法规条文？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因建设等特殊需要，确需临时占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的，应当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若果违反的，将根据第二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一、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二、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立建筑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一至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小区的物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私自设立建筑垃圾堆放点，已经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温馨提醒各小区物业单位和业主，在处理装修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当选用有资质的公司或者运输到政府指定的场所，切勿因贪图一时便利违规堆放垃圾。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9: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0: 呢啲咪讲默契咯。
8: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0: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睇翻世界杯 E 组方面，科特迪亚面对住库拉索嘅呢场嘅比赛，库拉索喺七分钟因为后防解围失误，科特迪亚嘅前锋迪奥蒙特就获得咗个波之后咧，就传咗俾佢嘅拍档啊尼高拉比比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住库拉索1-0，而尼高拉比比喺64分钟入到去中间嘅位置，再接应翻桑加希妙传嚟到中间嘅位置一推，2-0嘅比分。而呢个嘅2-0呢，亦都系直至到后边嘅比赛完全结束，都 keep 住呢个比分嘅。科特迪亚赢低咗呢场嘅比赛之后，成为咗佢哋历史上边第一次闯入到淘汰赛。咁啊，相信抗军之后呢啲嘅故事都会不断地续写，咁亦都有啲嘅入唔到世界杯嘅球队，唯有就系羡慕妒忌恨啦吓。好啦，睇完比赛嘅进程，睇睇听日方面嘅一啲嘅比赛啦。H 组啊，8:00嘅时间有乌拉圭面对住西班牙，呢场比赛可能会慢些少啊，唔一定会快嘅，因为你睇翻乌拉圭今年嘅竞争力唔大啦，西班牙今年嘅比赛亦都有啲纷纷欲碎啦。虽然佢哋上一场波咧就系大炒，只不过始终个状态啊、风格。大家都睇到今年嘅西班牙咧，就唔系话咁可观性嘅啫。嗱，两班波嘅总交手一共有8次，西班牙呢边上4-3-1，占有些少嘅优势。而世界杯嘅正赛啦，2010年嘅半决赛，西班牙系1-0击败过乌拉圭；2018年嘅小组赛，大家1-1握手言和。最近两次嘅交手，西班牙系赢2-1同埋3-1嘅。而乌拉圭上一次要战胜西班牙，要去到咧1990年嘅时间段啦。近5次嘅交手，西班牙更加是未输过，4-1嘅。乜睇翻呢一场嘅小组当中，佢哋都要系勇夺一个头名出线。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啊第二名可能就要去到一个嘅更加难行嘅半区。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我感觉上咧，西班牙同埋乌拉圭虽然可能场面唔好睇，但系胜率嚟讲咧，西班牙可能会更加占优些少。1-0啊，2-0啊，可能都系呢咁嘅比分噶啦，即系唔会有太大嘅比分。好，咁另外一场咧就系 G 组方面嘅比赛咧，就系伊朗面对住埃及嘅呢场比赛，咁啊去到咧11:00嘅时间段嘅。咁啊历史上边咧，大家嘅交手都有12次，埃及咧就5-4-3，仅仅好丁点嘅优势嘅啫。世界杯当中咧就大家未有过一个交手嘅纪录嘅。伊朗队喺今届嘅赛事都真系遇到唔少一个嘅风波嘅，咁啊例如就系入境啊延误咗啦，咁啊球员同埋教练喺美国嘅机场当中嘅滞留时间长啦，咁啊仲有嘅就可能个心态方面会有啲嘅影响啦。好多时候就话嗱，你踢完比赛其实可以留一晚嘅，踢完咗比赛咧先至讲唔得，你哋留唔到啊，你哋快走啦咁样。所以可能喺呢一个时间段啦，伊朗队会更加有呢个嘅情绪喺呢一度。但系有时候情绪咧又可以转化为动力嘅。而埃及喺今届嘅赛事当中，你会见到前两场嘅比赛，佢哋更加倚靠住咧就系佢哋嘅队内嘅巨星嘅阿沙拿啦。咁但系沙拿，大家都睇翻上一年嘅或者今个嘅赛季喺成个英超当中嘅表现咧，就真系有啲浮浮沉沉嘅。咁会唔会有两场好嘅表现之后咧，嚟到呢一场反而又真系唔系咁好咧？咁我真系要睇睇到时候出嚟嘅结果系点样啦。埃及同埋伊朗呢场嘅比赛咧，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咧就系埃及会系攞低比赛嘅，毕竟佢嘅出率啊，同埋一个嘅心态啊，可能会更加摆返平些少啦，所以对于佢哋嚟讲係有个优势喺呢一度。咁係唔係咁样呢？听日返到嚟就可以睇睇个赛果係点样啦。OK， 呢 part 嘅时间嚟到呢一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00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

0: 程。
1: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3: 旅游探世界，
4: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5: OK，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咪有伟照啦，同埋话游戏啦，喺线上啊，带住大家探下啲凉爽啲嘅地方啦。
6: 嗯，系啦，咁每逢夏天啦，即系啲朋友搵我出门口玩，我都唔想出去，因为夏天嘅气温又高。嗯，出門口好似話，都係去啲商場涼爽一下啦。咁、其實咧，中國有好多地方啦嘅小城其實係好涼爽嘅，只係我哋唔知。咁如果係夏天想暑假出發嘅話咧，其實都可以選擇下呢幾個地方嘅噃。
5: 嗯，咁所以今日咧就帶住大家咧一齊咧，就屬於嗰種咧就邊度涼爽邊度玩啊！我哋嚇咁啊，首先我哋去到呢個嘅雲南啦，嚟到昭通呢一度啦，咁啊烏蒙山上邊嘅20摄氏度。左右呢個嘅温度嘅夏天咧，係真係會感覺好舒服，特別佢喺山上咧，我哋具象化啲，我哋睇住個圖片，呢、個圖片當中除咗
6: 雲霧瀰繞，
5: 係咯，除咗呢個綠色嘅陸地之外，山上邊嘅陸地之外咧，就係冇啦。哇！真係呢個嘅地方咧，如果俾我住咧，即係我喺呢度叫做
6: 我驚你濕地重啊，
5: 隱居啊。
6: 哦，係啊，非常之適合嗰啲
5: 濕地重啊，重硬噶啦呢啲。
6: 係啦，咁講到呢個地方咧，佢係位於雲南嘅東北角，就係喺四川貴州嘅隔離啦。咁佢係地處於烏蒙山嘅腹地。咁比起彩雲之南嘅遊園，呢度咧更加似係帶住山地性格嘅小城，更加咁直接啦，有力量感嘅噃。咁佢呢度嘅海拔啦係接近1900米，夏季平均氣温啊係20度左右嘅。更加重要嘅係佢唔單止係氣温低啦，而且係比高海拔同埋山地環境塑造出嚟嘅清涼噶。
5: 係咁咧，早晚咧都會有啲嘅涼意，雲霧咧通常咧就會好低嘅情況咧，就會見到噶啦。可能係十零樓嘅時間段你都會
6: 好似摸得到咁
5: 啊，係咯，摸得到呢個霧氣啊咁樣。所以咧，其實空氣當中咧都帶有一啲嘅山地城市特有呢種嘅清爽喺呢度嘅。啊，除咗涼爽之外啦，昭通仲會俾人更加驚喜嘅就係咧，佢好極有層次感嘅地貌。咁啊喺金沙江咧，從呢度咧就奔流而過，切過咧就係呢個嘅深谷。同埋險崖，所以咧，其實你可以呢度見到既有山又有霧又有涼爽，常常咧一段路嘅路程入邊，你就會見到好多唔同嘅景觀係咁你面前換噶啦。
6: 嗯，係啦，咁距離城區一個鐘頭車程嘅大山包啊，呢個海拔啦超過3000米，夏季嘅氣温就更加之低啦。喺呢度啦，可以見到一啲高山草甸啦。如果運氣好，仲可以見到一個被譽為係高原精靈嘅黑頸鶴啊，喺呢個濕地度停留噶。咁企喺呢度啦，你就会知道咩系叫做风系从云上边嚟噶啦。
5: 嗯哼，咁啊睇翻啦，喺呢一度咧，除此之外咧，仲有个就系个黄连河瀑布群。哇，其实我都几中意睇瀑布嘅、但系咧每次睇瀑布咧又要湿身啦，呢、个又真系
6: 凉爽、
5: 好鬼难搞。唔系最惊嘅系咩咧？特别你系旅游咧，如果系坐啲旅游大巴，即系以前我都去过嗰、
6: 观光车嗰啲
5: 果树咯，系啊，佢系咁样嘅。即係你去睇咗之後咧，跟住濕咗身，冇嘅經驗啊，唔知你攞衫換啊嘛，跟住上車又有冷氣，哎呀，咁你就弊啦。咁可能有時候咧，賺一賺咧，就即係索一索汗啊，賺一賺水啊，就第日感冒啦。就有呢个情况，所以大家咧都去嗰个地方，或者有导游带住嘅，就问一问导游先咯。咁、最好系点样咧？咁样
6: 系啦。咁讲到瀑布啦，我哋就嚟到我哋下一站湖北嘅宜昌呢度，亦都有瀑布啊！呢度亦都系我哋中国最著名嘅峡谷景观长江三峡。咁当中最长咧、最险峻嘅西陵峡，亦都喺宜昌嘅境内啊！咁喺呢度咧，可以见到有三峡嘅大瀑布，高系102米，比黄果树瀑布咧仲要高30米噶，被誉为系湖北嘅第一瀑噶。
5: 咁啊呢度咧，其实瀑布多之余啦，佢仲有一个咧就系最出名嘅就系咩咧？呢个嘅著名嘅峡谷嘅景观啦，就是、长江三峡啦。咁其中最长嘅都系最险峻嘅就系呢个西陵峡啦。咁啊最完整嘅坐落于就系宜昌嘅境入边，境内66公里嘅峡江啦，可以讲话两边全部系山，可以讲系峰峦对峙。喺江水之间咧，如果你系撑船撑过即系。我真有時候幾時冇得雀仔嘅，可以喺呢啲地方飛過啊嘛！即係我係睇唔到呢啲景觀噶嘛，其實都係一個好史詩般嘅一個好壯闊

0: 咁样嘅一个景观喺呢度啊，
1: 可能要无人机飞过
0: 啊，系啊，真系可能要系咯，飞一飞，转一转咯，唔系无人机飞，你都系睇到景观，你感受唔到啊嘛，
1: 想变成雀仔，有啲难度。
0: 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经历咧，我系真系试过有时发梦咧，好似个雀仔咁样飞嚟飞去。
1: 我系睇嗰个天空之城啊， 就有呢种感觉啊。
0: 啊，即系洗咗你嘅脑，跟住咧你就马上瞓觉嘅时候发呢个梦。
1: 佢哋一样咁啊，即系有一啲嘅工具啦，可以喺天上边飞嚟飞去噶。
0: 而且咧，你每即系如果你喺梦境当中你飞咧，你真系感受到啲风系埋嚟噶嘛。
1: 其
0: 实嗰个真系好死啲噶嘛。
1: 系啊，但系嗰阵时候就会有啲惊啦，因为平时都喺陆地生活惯咗啫，突然间去到咁高空就会有啲惊，自己会唔会突然间跌落去啊？
0: 啊，唔知系咪我即系有时候。太过于淡定咧，定系即系知道咧？我好几次发过类似即系自己识飞嘅呢啲梦咧，我一发咧我就哇正啊！呢铺我又发咗个识飞嘅梦，即系我知道自己系飞系梦境入边啊，所以我系好放肆咁去飞喺梦境入边。
1: 系咪前一世系雀仔嚟
0: 啊？希望咧
1: 前世嘅回忆啊喺度打击你。
0: 一个冇脚嘅雀仔，即系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嗱，呢两个咧就系一个比较清爽凉爽嘅地方啦，同大家分享到嚟呢度先。咁转头翻嚟咧，仲有其他嘅地方啦，同大家慢慢推荐下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

0: 壁，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7: 热血同盟，有你有我。
1: 哇，前哥，你的献血证好昌安啊。
8: 嘿嘿，我获产权依家呢是为社会出过血的人。唔该，以后叫我热血厨神啊。
7: 切，我 Jacky 仔够有献血证了。我献血嗰阵啊，仲采集多少少血做个检测，家下我检测合格，仲可以做血干细胞自愿捐献者添啦。唔该，以后大家叫我热血男神。
1: 嗯，呢种感觉就系俾中奖中会审啊，所以热血同盟由我一份。
2: 热血同盟，期待你嘅加入。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 心怀浪漫宇宙，
11: 踏遍大好河山，
12: 邂逅未知风景，
11: 领略异域风情。
1: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2: 快乐无边界。
13: 好，继续翻嚟边度凉爽边度玩嘅时间段啦。呢一站咧，我哋就嚟到青海嘅西宁啦，盛夏不到二十摄氏度嘅中国夏都。嗱，好多朋友咧第一时间去到青海嘅时候，都会谂到嘅就系青海湖啊、茶卡盐湖、三日五国道。好少人专门为咗西宁而停留嘅。事实上边，西宁呢一座高原嘅城市，往往咧系好多人咧去到青岛之后咧，对夏天第一印象嘅就系清爽、干净。甚至有啲想着外套添。
14: 嗯，系啦，咁讲到西宁啦，佢系坐落喺河王谷地嘅核心区啦，平均海拔系超过2200米噶，因为海拔高，空气干爽，再加上佢系河王谷地嘅独特嘅地形啦，西宁嘅夏天几乎系冇酷暑可言噶。咁盛夏时节啦，呢度嘅平均气温系唔够20度，咁早晚啦，甚至有啲凉凉地，需要披翻件外套啊，因此被称作啦系中国夏都噶。
13: 嗱，清晨嘅风啊，带有些少嘅凉意，而中午过后嘅阳光咧，又即系你感觉到热，但又唔辣嗰一种咧，咁先正啊嘛！即系而家我哋好多朋友都话，中午有时候翻去休息咗，跟住晏昼翻嚟上班，开一开呢个嘅电动车啦，咁哇晒到咧，翻到嚟嘅人兴嘅咁样，喺嗰度咧又唔会，所以咧其实呢种嘅暑气好快散去嘅情况咧，西宁系好啱系做呢件事嘅，咁佢咧就唔系高原，但咧又。而係咧，佢係突然之間唔熱嘅，咁呢個又係好有趣的一件事啦，不過西寧咧就唔單止涼爽。

0: 度咧，仲系观察翻成个嘅大西北嘅风景，一个绝佳嘅入口嚟嘅。咁夏天一到咧，远处呢个嘅祁连山就仍然系有些少积雪喺呢一度。咁但系咧，远处近些少嘅呢个嘅大片嘅油黄菜咧，又变成咗金色嘅海洋，所以咧就系金白。金白一齐咁啊，连赖住咧，都真系几舒服噶。
1: 系啦，咁如果天气好嘅话咧，相信系非常之出片噶。咁讲完佢嘅美景啦，到咗饭店啊，西宁嘅美食都系难以抵挡噶。
0: 肚饿咗一阵间添啊！
1: 系啊，咁喺早上啦，可以食翻一碗热气腾腾嘅牛杂汤。咁夜晚啦，可以嚟一份嘅抗锅嘅羊排啦，手揸羊肉喺高原地区牧场养出嚟嘅牛同羊啦，佢嘅肉香系非常之浓郁，而且系好少呢啲我哋唔中意嗰啲啦。食羊有啲酥味噶，咁只要佢好简单咁做法咧，就会非常之鲜美噶啦。
0: 系，其实讲到酥味咧，真系我都中意食羊嘅，但系有啲嘅地方嗰啲嘅羊咧，劈得唔够，呢个酥味劈得唔够嘅时候咧，哇，食起身都系。佢點講啊？即係咁，我呢陣間流過啲汗咧，都有一陣嘅羊味咁樣，羊咩味咁樣嘅。
1: 即係你係吸咗嗰啲酥味，你自己都變酥咗啦。
0: 係啊，咁所以夏季嘅西寧咧，風就係涼嘅，雲就係低嘅，就連時間咧都係可以慢落嚟嘅。咁啊，七八月跟住就放暑假啦，都好啱大家去到呢個嘅涼爽嘅地方度玩啊。特別喺七月初嘅青海，佢哋嘅油菜花啦、盛花期嘅時候咧，就我哋頭先所講，遠處咧就有些少嘅。冰咁啊，近处咧就系呢个嘅油黄，我谂成个镜头都摆唔落啊，咁多油黄真系正啊！所以大家咧，如果话想去嗰啲嘅凉爽嘅地方啦，消下暑啊，可以喺周边度玩一玩啦。咁其实以上介绍嗰几个地方咧，都啱大家去嘅，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个愉快嘅暑假同埋假期啦吓。OK， 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就下个星期翻嚟再同大家见面咯。咁下星期见，拜拜，
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赴归峰汇城大泽镇调研，调研组先实地走访金盟文创园，了解园区运营与青年创业服务，要求依托侨乡优势，融合青年创意与本土产业，完善创业孵化平台，做强侨乡文创品牌。随后到大泽同和村五河二社旧址，强调深挖周恩来总理视察相关红色史料，打造特色研学阵地，融合客家民俗与红色文旅，助力乡村振兴。最后前往北洋村粮食种植点查看田间长势，陈钊要求压实粮食安全责任，整治撂荒耕地，健全耕地监管长效机制，提升粮食产能，守牢耕地红线，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夏季高温多雨，蚊虫进入繁殖活跃期，蚊媒传染病也进入高发阶段。为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新会区按照统一部署，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彻底清除蚊虫滋生温床。在开展环境整治的同时，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向居民讲解蚊媒传染病防控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清理花盆、托盘、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形成人人参与、家家行动的良好氛围。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加大金融资源投入，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拓宽妇女创业融资渠道，支持女性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强化金融科技应用，消除性别偏见，构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中国各地高考成绩近日陆续公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关注焦点。中国教育部25日发布预警，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据外媒援引委内瑞拉官方通报称，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日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人员伤亡。灾难发生后，全球多国领导人接连发声，向受灾民众表示深切慰问，并承诺提供援助支持救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

0: 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礼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崖门炮台。崖门炮台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三崖村，始建于康熙57年，即系公元嘅1718年，系清代喺崖门及虎跳门兴建嘅四座炮台之一。喺嘉庆14年，即系公元嘅1809年而建。在咸丰5年，即是公元的1855年重新修葺。咁从清代去到中华民国时代，炮台都有远兵驻防，一直去到1961年，就响呢处兴建咗崖门炮台文物管理处。嗱，呢座炮台占地3825平方米，依山面海，半月弧形，以石为基，灰沙坑土筑墙，环筑如墙叠。墙口3.5米，高5.5米，护墙180米，分上下两层，下层大炮位22个，上层小炮位21个。现存有铁炮5门，其中4000斤大炮有3门，是清道光年间制作的。崖门炮台是广东沿海现存较大的单体古炮台，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是著名的历史名胜。在1989年的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1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1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边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4: 真係阿 wing。
3: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爬水同蚊酱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1: 这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2: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老校舍新地标》，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郭产全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珍由子清演绎。
14: 天湖学校几十年啦，呢块牌坊咧仲系旧阵时咁嘅样啊！
13: 阿德叔啊，你话带我哋嚟睇陈皮，点解嚟咗间学校呢度嘅？
15: 系啦，有阵系闻到陈皮味哇！
13: 系喎系喎，
14: 阿全啊，罗伯妹啊，你哋嘅鼻咧真系靓啦！呢度以前咧系天湖小学，依家咧系天湖岛陈皮庄园啊！
13: 旧学校变陈皮庄园，咁都得嘅？
14: 点解唔得啊？啊，依家呢一度咧系罗坑镇百千万工程嘅重点项目，我今日咧专门啊带你哋嚟。唔止呢係了解新会陈皮，更加呢要见识下咩叫做係盘活闲置资源呢。
15: 德叔啊，你以前系咪读佢个学校㗎？
14: 我呢小学就喺呢一度读书㗎啦。嗰陣时呢学校係好旧，课室窗门嘅玻璃呢烂咗，就用报纸呢黐住。冬天上课嘅时候冻到手指呢都僵晒，操场呢就系、是、一片泥地，落雨嘅话呢变成水凼啊。
15: 现在完全唔肯水啦嘛，那系啊，变成一个缺粮嘅陈皮文化展馆啊。
13: 系啊系啊， 嗱，仲有特色餐厅同精品民宿添。
14: 所以话呢，百千万工程呢真係有魔力。我哋呢啲老人家睇住家乡一变再变，越变越好，真係觉得呢好安慰呀、
13: 啊。啊，德叔啊，你唔好淨係企喺度感慨先得㗎，带我哋入去行下。
14: 好啊，咁我哋行囉。咦、哎，你睇呢一栋楼以前呢係教学楼嚟嘅。我哋四年级嘅课室呢就喺二楼左边嘅第二间。
13: 哇，你哋睇下呢度有陈皮年份展示。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15: 咦，德叔啊，宁后由个阿姨企就好久啦，仲安湿湿口啊。
14: 係喎、哦。等我睇下先，咦，嗰、那个好似系阿珍、哦，你系咪阿陈美珍啊？
16: 你，哦，你系何立德德哥啊？
14: 系啊系啊，
16: 哎呀，
14: 啊，真系你、哦，
16: 嗯，
14: 我哋咧好多年冇见噃，
16: 系啊系啊，应该啊四十几年啦。我嫁去英国之后啊，好少翻嚟咯。
15: 哦，原来你识咁何德叔。
14: 系啊，何子啊，我哋咧系小学同学。阿珍咧坐喺我后边，我以前咧经常啊问佢借胶擦。
16: 你仲好意思讲啊？你啊成日都唔带文具，我啊擦胶啊俾你用咗半嚿啊。呢两位系。
14: 哦，我嚟介绍下，呢两位呢是我嘅好街坊阿全同阿罗伯妹啊。
13: 哦，阿珍姨你好。
16: 你好啊，你哋好啊。
14: 咦，係啦，阿珍啊，你啊点解会喺呢一度嘅？
16: 我啊梗係专程过嚟睇下我哋嘅母校天湖学校啦。我喺英国呢听啲乡里讲话母校啊变咗陈皮庄园喎。我啊唔系好信，咁今次翻嚟探亲，咪专登过嚟睇下咯。
13: 系咯，阿珍姨啊，你啊睇完之后觉得呢度变成点啊？
16: 呢栋楼啊，阿德哥啊，轮廓系一模一样嘅嗬，但系入边嘅嘢啊，真系完全唔同晒啊！我觉得面貌一新咯。
14: 系啊，呢个项目呢叫做天湖岛陈皮庄园、
16: 哦、
14: 以旧改旧、嗯、核心呢就是要留住校园嘅历史沉淀同埋乡土情怀啊。
16: 诶，嗰边啊，阿德哥啊，你记唔记得啊，嗰边以前系教师宿舍嘅。喂，依家呢系攞嚟做咗咩呢吓？
15: 诶，我头先过去开过啊，现在呢就居啊就有整品民宿，讲讲房啊、哦、都由陈皮现手噶。我想讲话个枕头入面啊嘛，塞眼啲陈皮垂可以桌面啦。
16: 哎呀，咁有创意噶。
15: 嗯，
16: 下次咧招呼我英国嚟嗰啲亲友咧，我就系订呢度嘅民宿。诶，讲真啦，我今日翻到嚟啊，见到呢啲旧校舍冇拆咗，而系用咗另外一种嘅方式啊，将佢。激活咗，我心啊真系觉得好安慰噶。
14: 系啊，阿珍啊，呢个项目咧总投资都唔少噶，成两亿几。主理人咧系个后生仔，佢话咧做呢个项目就系想做到资源活化、集体增收、农民致富嘅多赢格局。
16: 好啊好啊，
13: 睇嚟咧呢个投资人又真系好有谂头、啊，唔、
16: 嗯、
13: 知依家一年能够为村里边带嚟几多收入呢？
14: 我啊睇新闻话，单单系天湖小学呢一块地咧，每年为村集体增加租赁收入15万蚊，啊，仲带动咧周边嘅农户发展文创啊、娱乐、餐饮、民宿。庭院经济创造咧就业岗位超过100个啊！
16: 哦，咁好啊，超过100个岗位啊！咁即系话咧，村入边嗰啲后生仔咧就唔使啊扎堆出省嗰度搵嘢做啦，系咪啊？
15: 嗯，振姨啊，你得闲啊，带啲饭嚟啦，了解一下我个百千万工程，佢个百千万工程啊，好犀利噶，令到国瑞乡亲都迎嚟好大嘅变化啊！

0: 百千万工程嘅其中一个核心咧，就系、是、令到村民响家门口有工开，有钱赚。
1: 哎呀，阿全你讲得啱啦，嗱，阿珍啊，喺依家我哋嘅旧学校咧，已经系成为咗罗坑百千万工程嘅新地标啦。
2: 唉，我喺英国咧，时不时都会同啲侨胞讲家乡变化，佢哋话真定假啊？今日咧翻嚟睇过之后啊，我翻去咧就可以同佢哋讲，真系啊珍珠都冇咁真啊！下年咧我又带埋个女同埋啲外孙一齐翻嚟，等佢哋咧都睇下家乡嘅变化至得。
0: 嗯，好提议，到时咧我啊整翻一围陈皮宴招呼你哋吓。
3: 系、哎、呀，好啊好啊，
4: 到时呢我就带人去行运上个状元。
3: 嗯
4: 啊，唔知啊，仲可以带人去开运前省会所有百千万工程嘅亮点。
3: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
1: 嗯，家乡咧欢迎你哋。
3: 多谢啊。
1: 阿珍啊，
3: 吓、
1: 啊，你仲记唔记得咧？我哋五年级毕业嗰阵，优秀学生攞住个奖状喺呢一块有学校名牌坊嘅下边影过相啊？
3: 记得，梗系记得啦。你企我左边，我啊企你右边，后边咧仲有全班同学啊嘛。
1: 哎呀，估唔到咧，你仲记得吓、啊？
3: 嗯，
1: 几十年之后，我哋又喺呢一度咧重逢，但咧今次唔系我哋优秀，而系我哋一齐嚟见证家乡嘅优秀，就系、是、百千万工程令到我哋罗坑镇交出一份亮丽嘅成绩单。
3: 系啊系啊，
1: 嗯，我哋不如咧。再喺呢一度影翻张相留念下啦。
3: 好提议啊，德哥。嗱，你企我左边，我啊企翻你右边。
1: 好啊，好啊。
3: 后边
0: 啊，我哋我嚟，我嚟，我嚟。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老校舍新地标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0: 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唉，又到3:03，唉，老细锡唔锡我，都整翻杯啡提下神仙。
6: 女博士唔好饮咁多咖啡啊！你唔知咖啡入边有强烈脂牙物丙烯酰胺嘅咩？
5: 唉，唔好咁惊青，食品在高温加热的时候就会产生轻微的丙烯酰胺，它被认为对实验动物具有潜在的致癌性，但是我们中国人摄入的丙烯酰胺有一半都是来自炒菜，咖啡就不是主要来源来的、哦、而且有部分证据表明咖啡可以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
6: 是吗？
5: 譬如这个乳腺癌、啊、子宫内膜癌、啊、和肝癌的。
6: 哦，那我都要来翻杯啊。
5: 哎，来咯。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8: 啊，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啊，是给我得不得啊？
8: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哎，好啊好啊好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济公就行到钱塘门附近，见到路边有一档狗肉，诶，卖狗肉的人不在这里，原来那个人呢就去了附近的厕所去大便。那个厕所旁边有座大影壁，三丈几长，丈几高，是用砖来砌的。影壁上边呢就雕刻着双龙夺珠。济公一睇，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人就快冇命了。济公就大声嗌：喂喂喂，买狗肉啊！里面嘅人唔应啊，一连嗌咗三声：买狗肉嘅人啊，买狗肉嘅人啊！哈，里面喺厕所嘅人仲系冇应。济公就担起担狗肉，飞咁快就掟啦。喺厕所里面卖狗肉嘅人呢，见啲人担走一担狗肉，一边嗌：喂喂喂喂喂，和尚，你咪担走我担狗肉啊！一边系悠住条裤啊追出嚟，啱啱行出厕所啫，铃铛一声，哇！成座大影壁冧咗落嚟，成间厕所冚到实，个人啊吓到冷汗都飙埋。哎呀，好在和尚救我，如果唔系佢抢咗我担狗肉，我唔追出嚟啊，呢回就实死无疑。原来呢个人呢叫做董平。董平呢就住喺钱塘门外。娶妻韩氏。韩氏为人贤淑孝顺家婆。咁呢个董平呢佢父亲好早就死咗㗎啦，就靠母亲带大佢。哈，董平呢个人呢人就冇乜点嘅，只性情多疑兼夹小气。嘅咁多小事呢就同佢母亲顶颈㗎啦。成日激到个母亲哭哭啼啼。今日一早呢为咗嘅咁多嘢呢又同个母亲争起上嚟啦。董平发脾气闹咗佢阿妈几句。年纪又大，成日啰里啰嗦，做乜嘢喎你。咁董平个老婆系个好贤淑之人，就劝住佢。哎呀，阿妈年纪咁大，你做仔嘅点解咁小气啫，你成日顶咗佢，搞到佢哭哭啼啼咁做乜嘢喎。董平听完老婆咁讲，又唔忿气，咪粒声唔出，就吩咐个老婆：你屋企咗啲狗肉煲熟佢啦，一阵攞出街去卖，我而家去买狗返嚟劏。董平就去到市场，周围咁想搵狗嚟买。见你有个人拉咗条大狗，狗旁边有隻出世冇几耐嘅狗仔跟住。个人见到董平行嚟行去呢就问：你系咪想买狗啊喂？诶，系啊系啊，点啊点啊，你呢隻狗系咪想买啊？唔系，我唔系卖狗嘅。呢隻狗呢系前年唔知边树走嚟我屋企嘅，我赶极佢都唔扯，所以留喺树养。有一晚啊，半夜隻狗叫，我出嚟一睇，原来有贼嚟偷嘢，全靠呢隻狗吠先免咗我一场损失。唉，我见到咁就留喺树养啦，养咗年几。今年呢生咗隻狗仔，咁我啲細佬哥年纪細又跳皮鍾意玩狗，我啊怕隻狗会咬亲細佬哥喎，所以想唔养啦。唉，不过你劏咗佢我又唔怨。你话边有恩养仇杀之理㗎系咪？卖呢系呀，又唔卖得几多钱，哎呀算啦算啦，撞正你。哎，我送俾你算啦。董平一听就心中欢喜，哎呀，白赚一隻狗返嚟。佢呀多谢过个人，然后用条大绳一绑，将条大狗绑住，抱起隻狗仔， 咁啊，拖一只，抱一只，满心欢喜就翻屋企。翻到屋企，将大狗就绑喺天井，准备劏狗。将把尖刀咧就放喺台度，就走入厨房啊，攞煲滚水出嚟咯。出到嚟一睇，咦，嗰把尖刀去边度呢？董平就问佢老婆啦：，喂，你将我劏狗把刀攞去做乜？边个攞你把刀啫？董平一睇，原来嗰只狗仔用口含住把劏狗刀嘅刀柄，将把刀呢就拖咗去墙角落。嗰只狗仔呢，成只伏喺个刀上面。

亦吓到讲唔出说话噃。两公婆就翻翻入房，董平啊眼定定坐船谂咗半日。唉，狗系畜生，尚且知道身从何来，只狗仔都唔俾我杀佢母亲。唉，自己啊点解就不知父母养育之恩啊？对母亲咁唔孝顺，诸多顶撞，成日搞到个哭哭啼啼。唉，太过啦，太过啦。董平咧入翻到天井嗰度，即刻解开条绳，对只大狗讲：我唔杀你啦，你母子两个如果中意留喺我屋企，我就养你；如果唔愿咧，你就离开此地，我任你去系啦。嗰只狗你好似生性咁，噏啊噏下个头，摆啊摆下条尾，带埋只狗仔就走咗去。董平啊，即刻翻入房，对母亲认错：妈，以后我唔敢再顶撞你系啦，我知错咯。佢母亲就当然十分欢喜啦。董平又拉侧个老婆讲：哎呀，头先我见只狗咁，唉，我都唔想再卖狗肉啦。今日嗱，将啲卖剩啲狗肉煲熟佢，攞出去卖晒佢算啦。听日我改行做第二样生意啦。董平就担咗担狗肉出去卖啦，一心想快啲卖完佢算啦。点知平日呢就好好生意嘅，行两个圈就卖完。今日就唔知点解喎，啊，行咗十几条街都未发市，行下行下有啲肚痛，就将个担狗肉就放喺路边，自己就去厕所。听见有人嗌：卖狗肉嘅人啦！董平喺厕所里面一望出嚟，哦，原来系嗰个癫和尚啊！前嗰排佢嚟问我攞咗两嚿狗肉，又冇俾钱嘅。唉，咪滞啦，咪滞啦，今日又嚟，唉，唔理佢咁多啦。故此济公一连嗌咗三声，佢都唔肯应。咁啊，济公为咗救佢，就夹硬担走佢担狗肉，咁佢先至追出嚟。咁呢个董平就靠济公救佢一命，心中感激，就在后面追住嚟啦。和尚啊，和尚，你咪走住！呢回个董平唔系想攞翻啖狗肉啊，系追住嚟多谢济公救命之恩啫。追咗成半条街先追到济公，济公就咔咔笑：你仲怕我担走咗你啖狗肉啊？嗱嗱嗱嗱，俾翻你啦！哎呀，和尚，我唔系嚟攞狗肉噶，头先系错怪你啦。我是来叩头多谢你救命之恩的，如果你不担走我担狗肉，唉，我连命都冇埋啦。唔使多谢，你以后啊孝顺啲，咪专门激你阿妈就得啦。今日啊唔系我救你，系你自己知错愿改，皇天不杀有心人。嗱，上一次我攞咗你两嚿狗肉未俾钱，呢度有三两银，你攞去做小生意，又好啲孝顺母亲啦啊！董平就千多得万多谢，唔使唔使啦，嗱，我啊攞翻几嚿狗肉去试下味道啦吓。济公攞咗几嚿狗肉，去到附近一间酒馆。饮咗几杯酒，然后摇摇噏噏，就行翻翻灵隐寺，一路行一路喺住唱：走走走，有有有，无是无非度春秋。我潇潇洒洒，荡荡悠悠。烂草鞋过虎游千州，旧僧衣胜过锦缎丝绸。嘿嘿，无拘无束胜过万户侯。一摇三摆就翻到嚟飞来峰灵隐寺。守山门嘅和尚呢，静明同静安两个就拦住问咯：道济师傅，你攞住包乜嘢嚟㗎？

0: 香喷喷，闻一闻神仙企唔稳，香肉啊！喂喂喂，你两个整嚿试下咧！两个和尚就宁头见个摆手，喂，我哋两个食斋噶，和尚食狗肉犯规噶，道济师傅你唔好带啲嘢入去啦。点解呢？唉，咁我哋呢度和尚子食长斋噶嘛，分酒莫入，你咪讲话狗肉啦，提笼加鸟都唔俾噶嘛，乡客带只鸡入寺都唔得啦，我哋养只雀仔都唔得噶嘛，你带狗肉入去咁得了嘅？你快啲掉咗啲狗肉佢，唔系你就犯自规犯戒噶。我犯咩戒、啊？哎呀，道济师傅，你仲使问咩？和尚有清规戒律，出家人就要守三规五戒。跟住两位教下我啦，喂，乜嘢叫三规？乜嘢叫做五戒呢？三规啊，佛规、僧规、法规。咁五戒呢？五戒系戒杀、戒盗、戒淫、戒妄、戒酒。道济师傅，你快啲将嗰啲狗肉掉咗佢啦！如果唔系，监智僧追究上嚟话我哋两个失职噶。唔会连累你两个嘅。我唔讲话呢个包里边系狗肉，咁人哋点知得噶？道济师傅，我两个如果放你入去监智僧见到，唔肯放过你噶嘛？个广量系嘛？我就攞啲狗肉去孝敬下佢咧。佢伤天害理嘅事咧做得唔少咧，争在食嚿狗肉咧。好啦，你两个咪左头左势啦，我入。嗰两个和尚明知道济公疯疯癫癫，边个都拦佢唔住，冇佢办法啦，只可以饮佢入去喺咧。济公系一直行入大雄宝殿，啊，佢将嗰几嚿狗肉摊喺地下度，大声喺度嗌：喂，狗肉哦，闻一闻神仙几唔稳，食一嚿啊，转头再嚟搵。一下子有十几个和尚就围埋嚟咯，有啲好心嘅就劝住佢：道济师傅，唔好卖啦，俾监寺知道治你罪噶。有啲人黑心又嬲济公嘅咧，就靠害啦，唔怕啫。人哋道济师傅边个管得到、啊？济公就冚唪唥当听唔见，大声喺度嗌：喂，边个帮衬就快手啊！嚟啊，狗肉啊！忽然间有人在后面喝了声：道济！成班和尚一望，哎呀，监智僧广亮吓起个面企喺度。那济公就笑口噬噬：啱啦，嚟，送一嚿俾你啊！那班睇嘢嘅和尚嘅心谂：哎呀，呢回道济实死喺啦，喺大雄宝殿卖狗肉。广良边度肯放过你噶？实系绑你去见长老噶。啊，点知呢回啊，个个都估错噃。嗰个广良咧冇叫绑人，只系冷笑两声：道济，今日你卖狗肉，我冇眼睇你。就算你一月劏两只狗，我亦唔理你。哎呀，咁你啊早啲出声啊！咁我劏只大狗翻嚟卖啊！咩你？你仲好似诈癫扮傻啊！你今日系咩日子啊？自从火烧大悲楼派你去化缘，你讲明一百日就化够一万两银噶嘛？今日到期咯噃，白银呢？少咗两银，我都拉你去见长老。乜话？一万两银啊？一万就冇，九千就有。狗肉就有，光亮就火啦！我费事同你一次嘥气啊！而家就拉你去见长老。咪住， 火烧大悲楼嗰日，我应承化一万两白银嗰阵系乜嘢时辰啊？啊，嗰阵系天交正午，嘿嘿，依家仲有成个时辰先到期喎、啊。到时我冇，你先带我去见长老都唔迟啊！你急乜嘢喎？好，我睇你仲喺度狡辩，我就等你一个时辰添，等你攞一万两银出嚟。啊，一万两添啊！我卖狗肉都唔止卖一万两咧。嗰个监字真讲亮，啱啱想发火，忽然间看守山门嗰两个和尚气喘喘走上嚟，大声嗌：广师傅，快啲嚟啊！快啲嚟啊！咩事咁慌张啊？嗰两个和尚就拉侧广亮讲：山下嚟咗一大队香客，足足有二三百人啊！都系啲官绅富户，亦有啲平民百姓。行头有几位员外骑住高头大马，带住一班随从嚟嘅。嚟到山门外就问：呢度系咪灵隐寺啊？我哋话系啊系啊。佢就问：活佛喺唔喺度？哎呀，我哋灵隐寺边度有活佛得噶？我哋就对佢讲：冇、啊，我哋冇活佛喺度噶。佢又问：有冇罗汉喺度？咁我哋两个就话啦，有508尊金身罗汉，唔知原来要拜边一尊呢？啊，佢哋发火啊！佢话唔系搵啲泥塑金身嘅，要嚟见活佛罗汉、啊。我哋两个就话啦，呢度边有活佛罗汉得噶？嗰几个人叹咗口气话：啊，咁就善缘不巧，我哋去第二间寺施舍系啦。我两个急起上嚟就追问：咁你哋要搵边位活佛罗汉得噶？你估佢哋讲咩？佢就话要见祭癫和尚、哦。我哋啱啱见到祭癫和尚攞住狗肉翻嚟，我又唔敢多讲啦，就快啲翻嚟报俾师傅啫。佢哋而家成班人喺山门外边等住啦。广亮一听啊，成个恶晒。哎呀，成班有钱大户人家嚟烧香施舍，一定送咗大笔香火钱㗎啦。如果俾佢哋走咗，咁损失就大咯。知佢哋话要搵祭癫，话佢係活佛啦。哎呀，呢个癫和尚依家就好似卖緊狗肉，如果俾人哋见到，咁成间和尚寺声如扫地㗎嘛，点算好呢？哎呀，广亮即刻吩咐大家换上袈裟，咁成班和尚就换上袈裟，敲起铃铃茶茶，大卜卜，烧晒香，点起香炉，排晒队，落山去欢迎贵客。嗰班乡客呢，揾咗一轮，切，呢班和尚都系装模作样拖延时间嘅，活佛都唔系喺呢间寺嘅，我哋走啦走走啦，去第二处揾物啦。广亮就快啲讲：诸位，诸位，请跟我去见活佛。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现在现在，
4: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5: 叔叔早晨啊！
6: 早晨啊！
7: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8: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9: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0: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4: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5: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16: 科学献血唔伤身。
17: 嗱，白妹啊，
18: 嗯，
17: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18: 哦，
17: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8: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19: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20: 系咯，方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8: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脏对接啊。
20: 系啊，
19: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20: 嗯，
17: 哦，咁我就放心啦。
20: 科学献血唔伤身，
19: 定期捐献更精神。
2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9: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22: 春上绿芽，
23: 夏听蛙，
22: 秋连霜华，
23: 冬煮茶。 FM 98.3
22: 新会电台，
2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2: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4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组织学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重点部署欠薪治理、违建整治等工作。会议要求抓实欠薪治理，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压实部门、属地、企业三方责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依法保障劳动者薪酬权益。针对违建治理，会议明确遵循控增量、减存量、防反弹、建长效思路，开展专项行动整治各类违规搭建。会议还强调，要围绕高标准农田、医保、养老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下沉一线化解群众矛盾，严查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构建长效治理体系。6月24日，平安新会建设领导小组禁毒工作组联合睦州镇多部门、社工组织，在睦州镇禁毒文化公园举办“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禁毒工作人员通过悬挂警示横幅、摆放科普展板、陈列仿真毒品模型、派发宣传手册等形式开展禁毒科普。同时，工作人员围绕禁毒法律法规、毒品辨别技巧、涉毒线索、举报途径等群众关心内容开展普法宣讲，耐心回应群众疑问。本次现场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科普传单8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进一步强化辖区居民禁毒防范意识与法治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从办案情况看，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惩治毒品犯罪仍需持续发力。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25日印发通知，通知要求，当前全省仍处于龙舟水期间，前期多轮降雨叠加，灾害风险仍然较大。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要强化风险防范措施，要紧盯暑期和周末假期旅游风险，加强山区旅游景区、非开放的自然保护区、林场以及网红打卡点等重点区域安全管控。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发布报告说，24日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
8: 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Vinny 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Jackie 仔，你先行吓。
10: 啊，全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10: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8: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加点娱乐，一点到三点钟，依旧会有加桥陪伴大家。咁啊，今日嘅娱乐资讯咧已经准备好噶啦，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去接收一下。咁啊，当然都可以加入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搜索星动九八三，星音嘅星，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啦。咁啊，呢个嘅话题互动方面啊，期待你嘅声音到来啊。嗱，今日系6月26号星期五嘅时间，嗱，心咧飘去周末，定系仍然忙碌工作中，我哋咧仍然会陪伴你啊，喺呢个嘅收工前嘅下午时间，一齐听住歌，一齐谂一谂，有啲咩好嘅周末计划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都系阳光阵雨加呢个微风噶啦。嗱，气象台方面话啦吓，会有呢个骤雨同埋呢个部地区嘅雷暴啊。气温方面27到33度，咁啊，风方面咧都系微风多噶啦。咁呢段时间嘅天气咧，出门口嘅时候咧，可能真系阳光猛转头又落雨嘅，所以遮一定人唔可以少噶啦，防晒又挡雨啊，万无一失啦。周末方面啊，展望未来嘅天气咧，都系会逐渐好转嘅，吓间中会有阵雨。咁啊，气温方面都相当唔错啊，适合我哋嘅户外活动，但仍然需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嗱，有时喺路上咧，我哋可能系开紧车，或者可能系行紧路啊，咁啊，但系总会有一些时间咧，属于你自己一个人嘅。嗰个时间咧，冇人烦你，冇工作追你，冇家务等你啦。你可以系听歌，可以系发吽豆啦，可以系睇下风景，谂下自己嘅嘢。咁啊，嗰啲时间咧，会唔会系成日入边最自由嘅时光咧？咁啊，其实喺路上边，究竟遇到啲乜嘢事情可以带俾你好心情，又或者无论遇到乜嘢情况都好，都唔好俾佢影响到你嘅好心情啊！总之讲到尾，我就系要一个好心情陪伴我哋每日嘅状态。

心情系咪自己俾自己嘅咧？你有时听起身咧，觉得有啲怪怪地啊。如果真系遇到塞车啦，或者系一下自己嘅计划被打乱咗啦，可能心情真系会变差噶，系嘛？但系其实会唔会有一啲咧好用嘅路上急救包咧，帮你将呢个塞车路咧变成快乐路啊？第一招咧就系将呢个车厢变成私人嘅演唱会。反正塞都塞得到噶啦，不如咧拧大啲嘅音响啊，将你嘅最中意嘅歌、最洗脑嘅、最能够释放情绪嘅歌摆到你面前，咧无论系自己平时中意嘅，定系话揾一啲嘅特别嘅歌单啦，放心跟住唱啊，就算你走音都冇人听到嘅。谂一谂，隔住呢个嘅玻璃嘅车窗嘅位置啊，人哋都会见到你唱歌投入嘅表情啊，佢都好好奇你耳机入边究竟有啲咩好嘅嘢咧，你音响播紧啲咩歌咧？呢、這个时候唔单止你自己都会开心啊，仲会俾人哋枯燥嘅路上面增添一啲乐趣、啊。还一个嘅办法咧，就系咩咧？可以啦，去试下玩翻一个嘅侦探游戏啊！反正如果塞车嘅时候车咗唔到啦，不如观察下周围嘅车啦，睇下车牌嘅数字可唔可以凑成你生日嘅日期，或者睇下车尾入边标贴住啲咩标语或者贴纸啦，系边一支球队嘅球迷啊，亦或系边一个动漫嘅 fans 啊，或者估下隔篱嗰部面包车入边究竟装咗几多货啊？一旦你带住好奇心去探索咧，咁呢段路咧从之傲。

快乐总可以不期而遇嘅，所以自己都可以帮自己去揾一啲嘅办法啦。讲到呢啲叫做系路上急救包啊，除咗将车厢变成私人演唱会，你可以玩翻个侦探游戏啊，咁等自己咧可以有更多探索嘅过程。情绪呢样嘢咧，真系可以自己主动去掌握佢嘅，咁佢好似你嘅玩具一样啊。如果你被动咁受到佢嘅影响，佢就变咗你嘅主人噶啦。我哋一定要调翻转噶嘛，系咪？嗱，听下歌啊，喺啊呢段路上边啦，用我哋嘅电台声音陪伴住你啊，走得更轻松一啲啊！继续嚟留意天气方面嘅资讯，呢、这个都可以令我哋面对所有嘅计划更加从容噶吓。咁、深水区气象台方面咧，喺今日嘅12:10发布咗深水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咁就喺刚才嘅时间收到最新嘅消息，强对流云团进一步加强。过去3小时，部分嘅镇街出现咗50毫米以上嘅降雨，预计未来6小时降雨系持续嘅。咁所以深水区气象台喺今日嘅1:11嘅时间，即系啱啱过去嘅六分钟前啦，将深水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系升级为橙色噶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啊！

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教练，从未要冠军的什么。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或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便便即系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昼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们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睇翻啦，喺今日结束一啲嘅比赛方面嘅消息啦吓。世界杯 E 组德国面对住厄瓜多尔嘅呢一场嘅比赛，赛前两战全胜嘅德国喺呢场嘅比赛可以讲系毫无压力，因为六分已经足够佢哋喺呢个小组当中排第一地出战。咁可能都系呢一种轻松嘅状态啦，令到佢哋有个好嘅开局。帕夫洛域喺两分钟嘅时候咧攞低个波权之后，将个波传俾沃斯，而沃斯咧就喺禁区入边再传翻俾辛尼，辛尼快脚射成1-0，仅仅开波两分钟嘅啫。咁但系即系冇压力咧，有辣就有唔辣嘅。可能是很轻松，亦都可能是轻松过头啊！仅仅是过了7分钟，来到第9分钟的时候，厄瓜多尔的反击，前锋尼信安古路在禁区外的劲射扳平到1-1。德国队被追平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射波嘅，包括有安美卡啦，同埋姆斯亚拿啦，仲有就哈佛斯。但是他们的射门都是被对方的门将扑了出来的。所以去到上半场大家就1-1的。下半场回来之后，德国队仍然是比较多的攻势。只不过最终呢在77分钟反而是被厄瓜多尔这边一个的攻势呢还是角球定位球呢去超前到2-1。当时就是奇云洛迪古斯头槌二传来到中间的位置，干沙路帕拿达快脚督入，反超到2-1。德国之后呢比较多的战术就是传中，但是传中好像厄瓜多尔这一边两个的中间的位置呢，他们的身高啊力量会更加好。所以后边的比分未完全改写的情况之下呢，最终这场的比赛厄瓜多尔获得了个宝贵的3分。赢得了德国之后呢，他们就排在第3名的位置。而4分排在第3的感觉上，他们的出线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德国队这场的比赛虽然是输了，但是都是积6分，是排名在第1个的位置，安安心心地出线去迎战一个小组第1的优势。好啦，睇睇今晚方面嘅比赛啊。3点钟方面 ，I 组，哇，呢一场咧就真系大对碰啦。挪威面对住法国，两支队伍喺国际 A 级嘅赛事当中交手嘅纪录一共系有15次咁多，而法国啊获得咗其中嘅9胜4平2负，系占据住绝对嘅优势，而且呢一啲仲系近年打出嚟嘅好成绩嚟嘅添。世界杯嘅正赛咧，其实双方只有1次嘅交锋嘅啫，就2018年嘅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2-1系击败咗挪威。咁当然当时嘅挪威咧仲冇荷兰嘅，亦都冇咁多嘅巨星啦，所以其实当时他们都算是半鱼腩队的，但是今时就不同往日了。不过挪威看回上一次击败法国队都要去到2000年的欧洲预选赛的比赛，过去的5次的对碰当中，法国队赢低了4场的比赛，1平是保持不败，所以其实会不会打破这个纪录呢，就看看今晚荷兰的一个表现了。 另外一场 I 组嘅比赛咧，就系塞内加尔面对住伊拉克嘅呢场比赛。两班波喺2012年嘅友谊赛系交手过一次，塞内加尔当时咧就1-0系战胜。

0: 赢咗伊拉克，而世界杯嘅正赛当中啊冇教锋纪录嘅，毕竟两班波都系近年嘅时间先至有多啲参加世界杯啦吓。咪两班波嘅风格咧，佢个克制嘅关系系冇一啲历史嘅参考，但系两班波都属于系一种快边嘅比赛。其实呢场比赛可能会快，但唔一定会多波入吧，因为你睇翻佢哋早两场嘅比赛当中咧，都系嗰种嘅，即系啱啱好赢低啊，即系啱啱去到最后嘅时间段先有入波咁样，但系场面咧就又唔难睇嘅。咁所以呢场嘅比赛咧，就算三点钟起身睇波咧，感觉上都唔会话有几眼瞓咯。咁但系三点钟起得身嘅话，可能嘅注意力会更加多摆喺法国面对住挪威嗰场嘅比赛。咁究竟 I 组方面到时嘅排位系点样嘅咧？咁啊，听日再同大家睇睇今日嘅比赛嘅一个结果啦。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制作在七百几年的历史里面积累了很多生活细节，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从一块皮到一条链，小果皮造成大产业，日常以农业旅游业为引擎，驱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好戏正在新会上演。2024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261亿元，新会区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3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应盛药食茶建同文旅金融等六大类35细类百几种的系列产品规模。新会区亦都先后获得中国陈皮之都、中国新会金茶之乡、中国新会陈皮茶之乡、中国陈皮道地药材产业之乡等多项国字号的荣誉。该区凭借着陈皮全产业链入选全产业典型院，成功创建全国唯一一个陈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呢度是冇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9: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5: 1, 2, 3, 4，
1: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加啲娱乐与你找寻病嘅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关注电影方面嘅资讯。讲讲呢一位嘅演员啦，佢喺今日嘅早上时间咧，完成咗佢嘅一个毕业典礼嘅毕业感言嘅一个分享啦。讲到嘅就系咧，早前时间好 hit 嘅一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女主角啊，李思彤。咁啊，原来咧佢系。

时光，佢不仅系吸取知识嘅求学之旅啦，更系一场啊慢慢探索、逐渐去蝶变嘅成长历程。咁啊，学校从来都冇限制佢嘅自由选择嘅，正系呢一份嘅包容，令到学生可以不被单一嘅标准去定义，去拥有塑造自己嘅机会。对佢嚟讲啊，参演呢一部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系一段好特别嘅成长轨迹啦。喺塑造角色同埋完成影片嘅过程入边，佢对学校所传递出嚟嘅坚守同埋真诚咧，有咗更加切身嘅体会。佢就话啦，影片入边啊，留住嘅系人间最纯粹、最柔软嘅情感同埋意义。正系呢一份嘅坚守啊，系广才带俾佢嘅品格，去帮助到佢完成呢部电影嘅一个演绎。不校园入边，除咗刚才提到嘅坚守啦，仲有包容啦、多元嘅育人环境，都俾咗佢追逐热爱嘅底气啊。所以沉浸式去体验角色嘅过程入边啦，系更加切实咁感受到啊，人同人之间最珍贵嘅真诚同埋温暖。佢而且都喺呢个毕业感言上面啦，送咗一番说话俾啲同学仔啊。佢就话啦，请同学们啊牢记啊，身心健康永远系幸福嘅最大本钱。咁啊，就算以后面对竞争同埋内卷嘅压力都好啦，再攰都要好好食饭，再忙都要好好瞓觉，再苦咧都要好好爱自己啊。咁啊，现场啊，广才嘅校长咧，咁啊都有寄语毕业生嘅，就话要喺奉献担当入边咧读懂幸福，喺持续奋斗入边咧去创造幸福。首先祝他毕业快乐啦，但是毕业了之后呢，未来的历程方面有什么样的安排呢？对于李思彤来说，有一部这么现象级的电影出来成绩这么好，我想他会在演艺方面继续努力了吧，吃着这个的演艺的风啦，去奉献自己的一个最真诚的演技啦，我都是一个好的选择啊。但未来呢，真的有很多可能性啊，究竟他自己愿意怎样选择呢？每一条道路只要坚守咁啊，坚守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信念，行下去一定就会走出属于自己最靓丽的一段道路。

继续嚟到呢一 part 嘅加点娱乐，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歌手李玟啊，咁啊，佢嘅歌曲仍然系好多人心中当中嘅治愈神曲啦。咁啊，其实李玟啦，从2023年7月5号同我哋再见咗之后啦，好多朋友都觉得好惋惜啊。尤其喺视频平台上面刷到佢嘅一啲视频啦，同埋当时有啲有争议嘅现场嘅时候啦，都会继续去为佢抱不平啊。喺评论区入边咧，都发咗一啲好令人心痛嘅说话。咁啊，就喺今日嘅时间咧，都最新嘅消息啊。咁啊，佢嘅一个遗嘱执行人咧，喺6月24号入禀香港区域法院，向李玟生前的精神科医生、两名的救护员以及香港消防处申索伤亡赔偿，认为他们在为李玟提供治疗和送院途中是涉及疏忽。这宗案是在今年的12月7号会开庭的。据媒体报道，入禀状提到被告黄永山是李玟的精神科医生。李玟在2022年8月25号到2023年6月23号期间，在被告的诊所应诊或透过电话问诊，原告认为被告涉及提供疏忽治疗，未尽到作为主诊医生应有的专业责任。原告还指出，第二和第三被告作为救护员，在2023年7月2号将死者从这个百家道别墅住处送往玛丽医院的途中是涉及疏忽治疗，而消防处作为两名救护员的雇主亦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原告根据相关的法律条例，是入禀区域法院向四名的被告是申索赔偿和利息。看回之前的报道，李玟生前是饱受抑郁症的困扰，在2023年的7月2号在他的香港的住所是入边轻生，被他的妈咪和姐姐发现之后，随即就送往玛丽医院救治，在7月5号抢救无效逝世。

更多嘅娱乐资讯，记得 keep 住我哋嘅加点娱乐啊！阵间我哋两点钟翻嚟，继续不见不散啦！有更多嘅娱乐资讯喺呢一 part 嘅时间带俾你。一点到三点钟 ，FM 九十八点三，加点娱乐。同步开启嘅有我哋嘅视频直播，记得搜索"星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5: 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4: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3: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周两点，
10: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
8: 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983生物简报。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24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组织学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重点部署欠薪治理、违建整治等工作。会议要求抓实欠薪治理，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压实部门、属地、企业三方责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依法保障劳动者薪酬权益。针对违建治理，会议明确遵循控增量、减存量、防反弹、建长效思路，开展专项行动整治各类违规搭建。会议还强调，要围绕高标准农田、医保、养老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下沉一线化解群众矛盾，严查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构建长效治理体系。6月24日，平安新会建设领导小组禁毒工作组联合睦州镇多部门、社工组织，在睦州镇禁毒文化公园举办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禁毒工作人员通过悬挂警示横幅、摆放科普展板、陈列仿真毒品模型、派发宣传手册等形式开展禁毒科普。同时，工作人员围绕禁毒法律法规、毒品辨别技巧、涉毒线索、举报途径等群众关心内容开展普法宣讲，耐心回应群众疑问。本次现场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科普传单8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进一步强化辖区居民禁毒防范意识与法治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从办案情况看，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惩治毒品犯罪仍需持续发力。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25日印发通知，通知要求，当前全省仍处于龙舟水期间，前期多轮降雨叠加，灾害风险仍然较大。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要强化风险防范措施， 要紧盯暑期和周末假期旅游风险，加强山区旅游景区、非开放的自然保护区、林场以及网红打卡点等重点区域安全管控。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发布报告说，24日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3: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4: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外区天气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4度，吹嘅西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嗱，预计外区未来一星期五间系持续炎热，间中有雷阵雨，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降温同埋防御雷雨突袭。前期外区出现连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地质灾害嘅滞后性风险。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

0: 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翻嚟呢 part 嘅音乐时间，嚟到加点娱乐啊，两点零七分，同大家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近期啊，湖南卫视青春合伙人经营体验节目《中餐厅之南洋十光贵》啦，正式开播。每个星期五嘅12点，芒果 TV 上线，去到晚上嘅10点喺湖南卫视播出。咁啊，呢一个最新一季咧，选址喺泰国清迈啊。咁啊，距离节目首季喺泰国嘅象岛启航啊，正好系过去10年。咁啊，呢一次咧，店长嘅黄晓明啊，作为第十季嘅元老啦，继续带队。黄俊海咧就时隔6年回归啊，担任呢个首席嘅运营官啊，参与到餐厅嘅整体运营嘅决策。咁合伙人仲有昆凌啦，仲有姜妍啦，同埋张佳琪啊，呢个奇梦佳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艺人啦，都会以呢个飞行嘉宾嘅形式啦，慢慢加入。咁啊，黄晓明同埋中餐厅咧，其实呢个节目咧都系有好强嘅联动嘅吓，因为2019年啦，佢喺中餐厅第三季嘅时候讲咗一句说话，就成为咗网络嘅流行语，就系、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啊。同时咧都俾咬文嚼字啊，咁啊官方公布为系2019年嘅10大流行语。嗱、啊，唔少个网友关心佢喺新嘅一季会唔会延续嗰阵时嘅咁霸总嘅一个风格咧？6月15号嘅下午啊，黄晓明啊接受咗相关嘅媒体嘅一个访问，被问到就话啦，以前咧，即系好，叫做，睇上去好似好嚣张嘅，啲骄傲咁样嘅晓明哥啦，对比前几季，咁啊会唔会更加中意其他时候嘅自己咧？阿黄晓明就笑住话啦，其实咧真系人生系要坦然接受每一个人生阶段嘅自己嘅，嗰阵时咧自己后生啊，性格同埋脾气都好急嘅，想要做好件事，佢咧有时讲嘢真唔过脑啊，尤其好似佢咁样啊，讲嘢咧脱口而出，可能冇谂咁多。后屘又反思一下自己嘅沟通同埋做事方式啊，人咧总系要学识长大嘅，有啲嘢真系经一事长一智啊。慢慢成长咗之后咧，佢而家知道应该要用点样更好嘅方式同大家去沟通同埋配合。咁啊，而家仲有一个新嘅词语叫做名言名语啊，即系咧，好似模仿以前啊黄晓明喺节目入边霸总嘅一个说话嘅方式啦，就叫做名言名语。黄俊海啦，就有时候都会模仿啊，并且咧就调侃啊晓明哥。咁啊，晓明哥又点讲咧？佢就话啦，有时候见到佢哋两个模仿我咧，都有模有样嘅，睇上平时咧，都系有会仔细观察

啊。但系咧，如果真系想要模仿我咧，冇问题，但系千祈唔好学嗰几句啊，因为呢一季咧将会有新嘅词语安排上啦。睇嚟佢都好有信心，呢一季会有新嘅惊喜带俾大家。嗱，中餐厅咧一直以嚟咧都系带俾我哋一啲好真实嘅感觉啦，而且入边好多我哋可以睇得到嘅，除咗系艺人嘅日常之外啊，仲可以睇到好多嘅厨艺嘅比拼啊。所以中餐厅呢个嘅节目嚟到第十季啦，唔知道你又会唔会去留意咧？南洋十光季，我相信亦都会有唔同嘅惊喜入边出现啦。

嚟自我哋嘅视频嘅个评论区啊，朋友点嘅一首歌啊，呢首歌叫做《最冷的一天》啊，咁啊佢就话呢首歌系佢自己中意嘅一首歌啦，咁啊作为一部电视剧嘅粤语主题曲。嗱，讲到黄晓明嘅日常啊，其实佢嘅经典嘅荧幕形象好多啊，咁啊但系咧好多人对佢嘅一个要求咧，其实希望咧能够叫做到更多嘅系一个感觉系去游嘅状态啊，咁啊其实系咪真系咁样咧吓？咁啊作为演员嚟讲咧，喺我哋面前出现嘅时候啊，除咗喺一啲电视屏幕上边啊，亦都可能会喺综艺节目上边出现嘅。咁啊电影又好。影视作品又好啊，定系一啲嘅综艺节目都好啦，佢所呈现出嚟嘅系佢想俾我哋见到嘅样啫。有时候可能系同相关嘅话题挂钩啊，亦都可能系同佢嗰段时间嘅人设需要挂钩，所以啦，更加多我哋应该关注佢嘅作品啊，而唔系关注佢嘅平时嘅日常。中餐厅呢啲节目咧就有意思嘅地方就系佢可以用一种咁样嘅艺人嘅日常状态去绑定住更多嘅粉丝，而我哋究竟要唔要咁样去俾佢绑住咧？定系话我哋只系用一个观察者嘅形式咧去调整下自己嘅日常就 OK 啦？千祈唔好太沉迷，或者去太在意呢啲咁样嘅讲法啦。

演艺人自己更加系啦，吓点样去跳脱开佢嘅一个艺人喺演绎过程当中嘅精神状态，呢个好重要啊。有时候演一个角色容易沉落去，点解演一啲抑郁嘅角色，有啲演员咧真系跳唔出嚟啊？咪并且咧长期受到呢种困扰咧，就是、因为佢入戏太深啦。王晓明除了是被人说他演艺的时候有霸总的人设，成日都被调侃啦，亦都因为他唱歌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跑调的状态。嗱，讲到跑调咧，另一位歌手呢段时间都饱受争议啊，就是杨坤啦。嗱，歌手2026第五期啊，杨坤就参加了呢个节目，并且拣了一首嘅民歌，叫做《母亲的河》。嗱，好似感觉上面咧，佢嘅网上对佢嘅声音就不太友好啦，因为咧唱《母亲的河》嘅时候咧。第一句咧就有少少走咗 key 啊！直播冇收音咁，弹幕就炸咗啦。好彩就后半段咧佢稳住咗啊，加上佢嘅声线本身有故事感啊，翻涌上嚟嘅时候咧，咁啊就喺待定区就叫做等待住结果啦。咁啊就到最后咧就系六选三嘅时候咧排到第六就末位被淘汰。嗱喺呢个杨坤被淘汰之前咧。余承庆亦都系喺第一期就俾人淘汰咗。嗱，呢两个有咩梦幻联动呢？两个都系好声音嘅元老导师啊，所以有人就话啦，歌手2026咧系咪叫做好声音导师历险记啊？咁样，好似咧导师喺呢个舞台上面咧都撑唔过一个月啦，所以手入边就多咗呢个词啦，叫好声音导师啊，叫做导劫季咁样。嗱，杨坤被淘汰嗰日啦，佢真系又忍唔住眼都红晒啦，就讲咗一句啦，淘汰系唔不得嘅咁样。嗱喺2020年啊，一首嘅惊雷喺各大嘅社交网站上面传播。阿杨坤开直播嘅时候咧，直接就闹啦，佢就话呢啲咁样嘅歌咧，冇任何嘅技术含量，冇任何嘅旋律，冇任何嘅编曲，仲话啦吓，那个作曲嗰个系咪有问题啊咁样。我呢一个嘅言论一出嚟咧，一下子登上热搜啦，有人赞同佢，有人就闹佢啊，就话啦，音乐唔应该有高低贵贱嘅。咁后屘杨坤就冇再回应啦。但系咧，佢就话如果迎合时代咧，咁音乐人就冇咗自己要有嘅素养，亦都冇有自己嘅嗰个狠劲啦咁样。咁你又中唔中意杨坤嘅歌曲咧？今次佢被淘汰，你又觉得系合唔合理咧？喺舞台上面嘅演绎啊，佢永远都系带住佢自己沙哑嘅声线同埋极具感染力嘅唱腔。咁其实从2014年啊登上春晚舞台之后，被更多人熟知，佢系真系有好多嘅歌迷朋友嘅。但系你觉得呢啲嘅歌手啊，每一个嘅风格系咪应该要被所有人记住咧？我觉得唔系吓，总会有佢嘅受众，总会有爱佢嘅歌迷朋友，而佢啊。作出嚟嘅音乐作品能够对得住佢啲歌迷就 OK 啦。至于参加综艺节目能唔能够攞到冠军，能唔能攞到好嘅成绩咧？呢样嘢咧就唔系话自己努力就得噶啦吓。另一个喺名利场上面啦，滚咗20年嘅人啦，最体面嘅告别方式唔系你唱得几咁完美吓，而系淘汰嘅时候咧，你嘅腰骨要系直嘅。咁杨坤做到咗啦。

0: 庭用电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大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4: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 98.3，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 K 郑安琪，
5: 我是 K 郑安琪。
6: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8: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7: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8: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7: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周2:30，
10: 穿越星海无垠，
11: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 98.3，
1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听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纪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8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只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 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1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9: 系你啊？
1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4: 诶，好好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5: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流觸角，加點娛樂，為你添加無限快樂。
1: 在這裡會聽到你知道的，
2: 會聽到你不知道的，
1: 還會聽到
2: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1: 唱片街，聽聽那些
2: 觸碰不到的天籟之聲。
3: 欢迎大家来到唱片街，今天会同大家来关注的是杨坤的唱片。将时间拉回去2002年，重温这一张彻底改写内地流行乐坛格局的专辑。

提到呢一张专辑啊，杨坤嘅02年份嘅专辑，收住嘅系百年不飘嘅颠簸，亦都有五次转手嘅遗憾。沙哑嘅声线背后嘅坚持，集结咗三地顶尖音乐人嘅匠心打磨。每一张嘅经典专辑咧，都会有啲背后嘅故事嘅，所以今日会喺唱片街同大家嚟讲讲呢一张专辑嘅内容。主打歌曲《冇所谓》啊，咁呢首歌就犀利啦，可以话系佢嘅代表作啊。歌词入边咧冇一啲激烈嘅控诉，但系咧同我哋讲出咗追梦路上嘅自我和解。当年咧犀利到咩程度呢？横扫各大榜单啊，全唱到系覆盖大街小巷。当年之后仍然系获评东方风云榜20年至尊金曲，成为一代人嚟嘅青春记忆符号。

咗啊杨君咧好多好多嘅一啲想法啦，于是乎呢首歌咧就应运而生。喺编曲方面咧，弱化咗华丽嘅配乐啊，以弹性嘅吉他旋律去铺陈一啲压抑嘅氛围，加上吉他嘅 solo 咧层层递进啊，将呢种嘅冇所谓嘅表面嘅洒脱，化造成为不甘同埋释怀交织埋一齐嘅复杂情绪。既然今日提到呢一专辑冇所谓，就肯定唔系净系得冇所谓呢首歌 hit 噶啦，其他歌咧你都会听过啊，但系可能唔多记得歌名啦。你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去再次喺今日啦勾起好多嘅美好回忆咧？紧跟其后嘅系一首叫做《美丽一天》嘅歌曲，咁呢首歌咧系切换成一个 R&B 嘅曲风啊。比较慵懒嘅感觉啦，创作方式咧都好随性嘅吓。编曲嘅框架完成之后咧，杨坤就即兴咁哼唱出嚟，勾勒完整嘅旋律。所以整个过程咧冇刻意咁嘅雕琢嘅，旋律咧又系舒展同埋松弛，似咩咧？似系阴霾过后啊，撞见晴天嘅嗰种自愈。所以跳出苦情嘅一个叙事啦，去展现佢自由灵动嘅创作能力，亦都展现佢多元嘅风格啊。歌名叫做《美丽一天》。

专心能够发行，对于佢嚟讲更等系美丽的一天啦。嗱，转机出现喺2001年啦，咁当时咧亦都系有呢张嘅专辑啦，系由发行公司方面啦，听到佢嘅 demo， 笃定呢啲作品咧属于佢自己本人，签约合约啦，就帮佢去打造呢张专辑。点解话系转机呢？咪原来咧系呢张专辑要出嚟嘅时候咧，系发生咗好多嘅转折噶，从

近50首的首稿入边反复去筛选，半年打磨，最终定低10首歌。原先系谂住呢首歌咧，会喺呢个专辑入边咧爆红啊，成张专辑入边10首歌都有机会咧去展现杨坤嘅风采。但系咧，点知出咗一啲嘅问题啊？1994年，声带小结手术，未遵医嘱嘅快速开声，声带二次出血，形成独特嘅颗粒感。呢种意外嘅沧桑咁啱成为咗一个漂泊心事嘅利器。喺呢个之前咧，其实佢喺幕后咧系真系花咗好多心机去帮人哋去写歌嘅，而系因为佢嗰段时间嘅努力啦，系打磨咗佢嘅创作嘅能力。点知冇所谓呢首歌咧，系辗转咗五六次嘅签约，合约嘅限制令佢五年咧冇办法亲自去演唱。录音嘅时候更系喺一个好细嘅空间入边咧完成人声嘅录制，环境系相当简陋嘅，所以个情绪咧系无比真挚啊！直至到去到2001年啊，竹书文化嘅创始人听到佢 demo， 笃定呢作品系属于佢本人，签下合约，集结咗中日台顶尖嘅一个阵容。加上有不同的大师去操刀，将底层挣扎的情绪包装成为兼具流行度和艺术质感的完整的专辑，发行当年销量突破80万张，攞低东方风云榜10大金曲，全球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而杨坤都斩获东方新人银奖，从幕后的创作者一跃去成为年度现象级的新人，沙哑的唱腔掀起模仿的热潮，奠定了内地实力派唱作人的标杆地位。

理翻个曲风嘅大幅跳转啊！啊，纯正嘅拉丁律动登场啊，由亚洲鼓王啊 Funky 同埋躁到鼓点嘅。节奏方面咧，奔放而嚟啦，双包风情啊，扑面而嚟，跳出咗大众对于杨坤啦苦情歌嘅黑板嘅印象。嗱，编曲咧融合到打击乐同埋铜管色彩。嗱，杨坤嘅唱腔咧舒展外放，极强嘅风格驾驭力啊，令到呢一专辑嘅多元属性彻底落地。

歌名叫做《你日熱內勞》啊，跟住嚟嘅時間，另一首歌又轉一轉風格咯。哇！呢首歌可以話咧係另類嘅時尚曲風啊。所以你會見到整張專輯冇所謂入邊係有好多唔同嘅曲風啊。咁啊，都市嘅孤獨、温柔嘅篤定、熱烈嘅心動、傷心嘅交織，都喺入邊全部飽含其中嘅。跟住嚟嘅呢首歌叫《飛船》。

融合电子和摇滚的质感，以飞船作为核心的意象，去隐喻都市人在快节奏入边的情感漂泊和寻求渴望爱的感觉。编曲呢就用迷幻压抑的感觉啊，咪贴合翻歌词的心境啦。所以常规的情爱叙事呢，呢个选择入边不会咁简单嘅，一定要跳出嚟啊，延展翻去到现代都市的精神困境。听翻02年的作品，嚟翻呢个时代去听，都唔会觉得佢系老土嘅。呢个就系嗰阵时嘅编曲嘅魅力啦。有时候咧，真系要花啲时间去谂谂佢啊，点解会咁样？呢个系个唱腔嘅问题，定系编曲嘅问题咧？抑或就系整体嘅呈现啊？

喂，成日话一首歌要点样去呈现高级感，呢、這个真系要好多板块一齐去努力嘅。而呢啲嘅音乐作品收录喺冇所谓入边啦，系真系完美咁呈现咗专辑入边想要表达嘅情绪。我就系要冇所谓，我就系要勇敢咁表达自己，就算外边嘅人点样睇我都唔重要啊！呢张专辑就做得到呢一种嘅表达方式啦。一张冇所谓成就咗杨坤个人，更加折射咗2000年嘅华语乐坛嘅转型节点。喺偶像化嘅浪潮入边啦，真实嘅经历、扎实嘅创作、独特嘅声线，咁先可以突围而出嘅，证明实力唱作人咧系真系拥有长久嘅生命力。呢张专辑咧打破咗地域嘅曲风壁垒，融合咗多元嘅元素，为内地嘅流行音乐工业化提供咗参考。十几年啦，作品持续被翻唱改编，多次出现喺影视作品同埋综艺舞台，呢说明咗佢嘅影响力啦。从当年啊，自己真系辛辛苦苦咁样喺呢个细细间嘅卫生间入边去录制，再到而家红遍全国嘅高光，然后再到今日嘅慢慢被质疑。你会发现呢张专辑咧，从来都唔系话十首歌嘅集结咁简单啊，而系音乐人嘅坚守热爱嘅缩影。沙哑嘅声线入边可以收住我哋生活嘅重量，旋律咧可以收埋住真诚。呢、这个就系经典能够跨越20年仍然打动人嘅核心。回顾佢嘅音乐生涯，真系会有好多嘅故事啊！故事感永远系收埋喺佢嘅声线当中。年轻嘅时候唱嘅系不得已嘅冇所谓，带住委屈。而家再去听翻佢唱翻呢啲歌咧，系真系放低咗，冇所谓啦，系阅尽世事嘅通透。感谢大家嘅陪伴啦，今日嘅唱片街嘅时间就到呢度啦，希望我哋都可以同过往和解啦，坦然生活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24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组织学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重点部署欠薪治理、违建整治等工作。会议要求抓实欠薪治理，聚焦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压实部门、属地、企业三方责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依法保障劳动者薪酬权益。针对违建治理，会议明确遵循控增量、减存量、防反弹、建长效思路，开展专项行动整治各类违规搭建。会议还强调，要围绕高标准农田、医保、养老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下沉一线化解群众矛盾，严查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构建长效治理体系。6月24日，平安新会建设领导小组禁毒工作组联合睦州镇多部门、社工组织，在睦州镇禁毒文化公园举办“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禁毒工作人员通过悬挂警示横幅、摆放科普展板、陈列仿真毒品模型、派发宣传手册等形式开展禁毒科普。同时，工作人员围绕禁毒法律法规、毒品辨别技巧、涉毒线索、举报途径等群众关心内容开展普法宣讲，耐心回应群众疑问。本次现场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科普传单8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进一步强化辖区居民禁毒防范意识与法治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从办案情况看，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惩治毒品犯罪仍需持续发力。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25日印发通知，通知要求，当前全省仍处于龙舟水期间，前期多轮降雨叠加，灾害风险仍然较大。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要强化风险防范措施，要紧盯暑期和周末假期旅游风险，加强山区旅游景区、非开放的自然保护区、林场以及网红打卡点等重点区域安全管控。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日发布报告说，24日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你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

0: 全中100分。耶、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喂，上车啦！
4: 去边啊？
3: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4: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好，一齐出发啦！6月26号星期五啊，下昼嘅3点钟过后咧，欢迎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有海林陪住大家吓。咁啊，星期五，咁啊，属于我哋嘅呢个小周末啦，系嘛？咁啊，大家都会好期盼啦，就话诶嚟紧我哋嘅呢个周六日嘅假期啦吓。咁我哋阵间啦都会有一啲嘅寻觅好去处啦，就推荐俾大家啦吓。咁啊，会睇下我哋就喺新会嘅城区当中啦吓。咁啊，中意叹咖啡吓。咁一啲嘅咖啡发烧友啦，咁有啲乜嘢嘅寻味好去处咯？咁除咗咧就话带大家去探下咖啡之余啦，咁亦都会同大家咧就去揾一下啦，就系我哋嘅呢个探店攻略啦吓。咁啊喺我哋汇成城区啦，咁近段时间啦，咁究竟有啲咩嘅新嘅店铺啦，就系开咗啊，有边一啲咧就特别之啦，就系红火啊，特别之旺噶咁。咁啊阵间半点钟翻嚟之后啦，咁啊有阿伟照啦，就会带我哋一齐去出动探。店啦，咁带大家咧就去试一下，我哋近期啦，咪一家咧就话，哇，好火爆嘅，呢一个大排档噶，哇，睇嚟咧就话今日我哋嘅节目行程都系满满噶吓，咁啊，节目开头嘅时候咧都同大家关注翻呢个天气情况啦，咁啊，中午嘅嗰场雨水啦，咁都会系突然而至啊，都要提醒下大家啦，咁啊，未来嘅呢个星期嚟讲啦，咁啊，午间都会比较炎热，咁间中都会有啲嘅雷阵雨嘅，咁所以提醒大家啦，咁亦都系要注意翻啦，就系呢啲突然而来嘅呢一个嘅强降水啦，咁同埋咧亦都系要注意咧，就系及时补充水分。防暑降温最紧要嘅，咁啊，仲有咧要留意翻啦，就系一啲嘅地质灾害啦，咁佢嗰个滞后性嘅一个风险啦。嗱，咁呢段时间啦，都系持续高温，咁啊，所以大家咧都系要多啲关注一下屋企嘅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嗱，仲有嘅一个咧就话，我哋星期五、星期六呢两日啦，咁啊，因为入夏之后啦，高温啊，降雨交替，咁亦都系呢个蚊虫咧进入到呢个繁殖高峰期噶啦。嗱，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呢啲嘅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系会增大嘅，所以呼吁咧就系广大嘅市民朋友啊，积极响应我哋嘅区委区政府嘅一个爱国卫生运动嘅一个号召啦，咁啊共同参与呢个防蚊灭蚊工作，常态化咁样开展咧就系每个星期五下昼，同埋咧就系每个星期六嘅上午嘅一个环境卫生大扫除啊，咁啊全面去清理积水隐患啦，唔留卫生嘅盲区，共建我哋嘅健康美好家园啊！

0: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6: Go Go Go 乐享生活家，欢迎大家啦，就是你新会寻味啦，咁我哋喺会城嘅城区啦，咁啊发现咧都有唔少咧，就系一啲嘅陌生嘅影子嘅呢段时间吓，咁啊都会发现咧就系有一啲嘅年轻嘅朋友啦，咁佢哋即系孭齐架撑嘅吓，咁啊带住一啲嘅摄影嘅器材咁啦，就系喺我哋嘅城市里边漫游啦吓，咁啊特别咧就系一啲嘅特色嘅咖啡店里边咧，都会见到好多嘅新鲜嘅朋友。有嘅身影，嗱咁啊喺我哋嘅城区当中啦，吓咁点样咧就话去揾一个嘅适合去旅行嘅一个漫游嘅路线，然后同时之间咧又可以偶遇转角嘅一间自己心仪嘅呢个咖啡店咧，去品尝一口嘅呢一个咖啡香气咧。今日咧亦都系有一个嘅一个咖啡精品线路推荐俾下大家嘅吓。嗱咁啊，首先咧就透过呢一个咖啡作为一个文旅嘅纽带。串联起咧就是我哋龟峰山一个嘅山林风光啦，咁啊仲有啲网红咖啡餐吧啊，咁啊以及小鸟天堂湿地嘅盛景，融合呢个特色嘅正餐多元嘅住宿啊、景区玩乐啊咁样，嗱将赏花探啡、游园观景啊，以及觅食留宿咧一站式咁啊帮你配齐，咁啊大家咧不妨咧就话根据呢啲咁样嘅推荐啦，就是去参考一下吓。系咁啊！其实我哋可以嚟呢一个嘅莫奈咖啡啦，吓咁啊，作为我哋嘅城市嘅吓呢一个嘅秘密花园咧 ，Secret Garden 咁咧，就系开启一个嘅鲜花绿植与咖啡嘅一个咁样嘅碰撞嘅一个咁嘅休闲时光啦，吓嗱咁呢一个嘅站点啦，就系去到我哋嘅城东嘅片区啦，咁啊东区学校就喺隔篱。闹市之中就藏住一个咁出圈的网红打卡点，因为之前真的很火爆，他自从在那里就搬迁到那边的工业园区之后，哇日日就是啲网红打卡不断，我们要去邀约拍摄就那个时候都要是找了一个没那么多人的闲事先敢就说去到，如果不是的话周围都是人重重啊。嗱，而家咧就已經係常態化啦，咁啊俾大家咧就話，如果你係揀啱一啲咧，就話閒時嘅時間過去嘅話咧，真係可以感受到咧就係片刻嘅寧靜啦，嚇，咁啊鬧鐘取靜，告別市井嘅喧囂啊，咁啊而且咧就係覆刻咗嗰邊咧，除咗一啲鮮花綠植環繞之外啦，亦都係覆刻咗呢個花式庭園嘅格調啦，花場露天嘅休憩空間，再有呢個嘅玻璃觀景位置啦，其實氛圍感真係拉滿噶。嗱，咁啊，除咗咧就话呢个招牌嘅吓呢个特色嘅咖啡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搭配一啲手工甜品啊轻食简餐啊咁样啦，咁啊喺满园嘅花香里边啦，享用下呢一个晨间嘅咖啡早膳，都系相当之唔错噶。好啦，咁下一个站点啦，咁我哋咧就系漫步喺呢个千年江州老城啦，咁可以咧就系嚟到呢、这、一个。我哋生活嘅老城区嘅核心系嘛，一站式咧串联下，我哋生活学宫啊、生活书院啊，仲有盘翠园啦、马山公园啦、人民会堂啦、仁寿骑楼老街咁样啦，吓咁啊呢啲嘅人民地标啦，值得大家咧就是、去打卡啦，吓咁啊，然后咧就我哋呢个时间啦，不妨咧就话，咁啊去到啦，另外一个嘅山边位置啊，吓咁啊，大概系十分钟左右嘅车程啦，就系嗰度嚟呢个贵阳北路啦，之前啊伟照咧亦都带我哋咧就去打卡咗呢个山蛇咖啡啊，吓咁啊佢就系隐藏喺呢一个嘅山边咁样啦，吓咁啊亦都系告别咗咧就话呢一个城市嘅喧嚣啦，俾我哋咧就话可以安静咁咧就系摊翻一杯啦，就系呢一个嘅特调咖啡啦，吓咁啊短暂咁样休闲一下，咁啊嗰边咧亦都系可以为你提供一啲嘅休闲嘅娱乐咧，亦都相当之唔错噶啊。 嗱，秦桂荣北路啦，咁啊移步到呢个黄云山公园啦，咁啊旁边咧就有呢个网红嘅小树林融合西餐厅啦，咁啊成条嘅线路啦，咁啊呢个业态最全嘅呢个网红嘅打卡点啦，咁啊融合咗呢啲精品咖啡啊、西式轻食啊，咁亦都仲有呢个粤式嘅融合正餐，多种嘅属性喺度嘅。咁啊，餐后亦都可以逛下黄云山休闲公园啦。咁啊，嗰度好平缓嘅环山步道啦，绿树成荫啊。咁啊，抬头咧亦都能够望见啦，就桂峰山连绵嘅绿意，近距离咁咧就拥抱城区嘅天然氧吧。第二，我哋感受到啦，就龟峰山啊，咁啊呢一个嘅周边嘅片区嘅旅游嘅资源之余啦，就话我哋呢个时间咧可以南下咯吓，因为呢一个嘅银湖文旅长廊当中啦，串联起我哋嘅陈皮飞围啦、名人故居啦，咁啊仲有生态湿地啦，三大嘅王牌景区。咁啊，首站当然就要打卡陈皮村啦吓，咁啊身为陈皮全产业链嘅呢个文旅综合体，咁啊又有陈皮文化博物馆，又有就是古法晒皮工坊，近距离就是去观摩陈皮的刨制工艺，深度去了解我们新会陈皮的非遗文化。其后亦都可以去到就是梁启超故居纪念馆那里，那里的霍尔青砖屋就保留了岭南居民的原貌。展馆里面亦都有一些的介绍，讲述了梁启超先生他生平的事迹、家风文物、样一个研学科普 的必到点位来的。傍晚时分咯，大家可以去到咧就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啦，咁搭船啦，最好咧都系傍晚啦，就系四点咁上紧啦，就系坐船啦，就穿行喺四百几年独木成林嘅古榕河道啊，咁盘根交错嘅榕树扎根水面，湿地嘅水草又丰茂，咁

傍晚啦，咁啊黄昏嘅时候咧，正系万鸟归巢嘅黄金时段啦。咁啊，万只嘅鹭鸟啦，盘旋飞舞，咁啊，定格喺我哋课本里边嘅呢个生态盛景啦，真系难得一遇啊！而游完呢一个嘅小鸟天堂湿地公园之后咧，咁啊，不妨咧就系喺我哋门口啦，咁啊，呢个千羽咖啡。鮮魚時光咖啡嗰度啦，咁啊坐喺個落地窗位置嚇，咁啊或者咧就坐喺呢個榕樹下邊啦，咁啊攤翻杯咧就係招牌嘅陳皮拿鐵啦，嚇咁啊特調嘅手沖啡啊咁樣嚇，咁啊睇住咧就係飛鳥嚇伴住晚風掠過窗前嘅感覺啦，哇真係非常之正啊！为我哋成日嘅旅程啦，画上一个非常温柔嘅圆满嘅句号啊！嗱，咁啊，其实喺呢个景区里边啦，咁亦都系有一啲嘅简餐嘅服务区啊、文创商店啊咁样啦，咁随时都有补给嘅。嗱，咁啊，当然，喺我哋游览完之后咧，不妨要带翻一啲咧嘅文创礼品啦，就翻去俾自己嘅知己好友咯。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0: 花美髮齊實施，
1: 五邊整治換新裝，
0: 綠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處處展新芽，宜業宜居笑開眼。實施山邊水邊路邊鎮村邊景區邊五邊整治，
0: 實現淨化綠化美化添美意。
2: 一邊旅遊一邊賺錢的機會嚟啦！潮起銀湖灣 MV 創作大賽放大招，特等獎獎勵8000蚊現金。本次賽事面向全民公開徵集，只要你用原創視頻宣傳銀湖灣的產業發展、生態環境、人民底蘊、農旅特色等，按要求雙渠道投稿即可參與評選。徵集持續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關注相約新會，搜潮起銀湖灣了解賽事詳情。迎奔放的熱浪，
0: 享夏風的輕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美好生活在路上，
1: 乐享生活家。
2: 系阵间翻嚟啦，咁啊，亦都会有我哋嘅乐享好店出动啦。咁啊，伟照咧会带我哋咧就系去我哋城区当中啦，话有一间新开嘅店铺啊，吓咁啊，一间大排档，哇，非常之亲民啦，又价廉物美。嗱，究竟喺边度咧？嗱，阵间欢迎大家啦，咪翻嚟收听我哋嘅乐享好店啊，有啊，伟照啦，就系带我哋一齐去探店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4: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5: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

0: 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翻世界杯 E 组方面，科特迪亚面对住库拉索嘅呢场嘅比赛，库拉索喺七分钟因为后防解围失误，科特迪亚嘅前锋迪奥蒙特就获得咗个波之后咧，就传咗俾佢嘅拍档啊尼高拉比比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住库拉索1-0，而尼高拉比比喺64分钟入到去中间嘅位置，再接应翻桑加希妙传嚟到中间嘅位置一推，2-0嘅比分。而呢个嘅2-0咧，亦都系直至到后边嘅比赛完全结束，都 keep 住呢个比分嘅。科特迪亚赢低咗呢场嘅比赛之后，成为咗佢哋历史上边第一次闯入到淘汰赛。咁相信抗军之后呢啲嘅故事都会不断地续写，咁亦都有啲嘅入唔到世界杯嘅球队，唯有就系羡慕妒忌恨啦吓。好啦，睇完比赛嘅进程，睇睇听日方面一啲嘅比赛啦。H 组啊，8点钟嘅时间有乌拉圭面对住西班牙，呢场比赛可能会慢些少啊，唔一定会快嘅，因为你睇翻乌拉圭今年嘅竞争力唔大啦，西班牙今年嘅比赛亦都有啲纷纷欲碎啦。虽然佢哋上一场波咧就系大炒，只不过始终个状态啊、风格啊，大家都睇到今年嘅西班牙咧就唔系话咁可观性嘅啫。嗱，两班波嘅总交手一共有8次，西班牙呢边上4胜3平1负，占有些少嘅优势。而世界杯嘅正赛啦，2010年嘅半决赛，西班牙系1-0击败过乌拉圭。2018年嘅小组赛，大家1-1握手言和。最近两次嘅交手，西班牙系赢2-1同埋3-1嘅。乌拉圭上一次要战胜西班牙，要去到咧1990年嘅时间段啦。近5次嘅交手，西班牙更加系未输过，4胜1平嘅。咁睇翻呢一场嘅小组当中，佢哋都要系勇夺一个头名出线。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啊第二名可能就要去到一个嘅更加难行嘅半区。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我感觉上咧，西班牙同埋乌拉圭虽然可能场面唔好睇，但系胜率嚟讲咧，西班牙可能会更加占优些少。1-0啊，2-0啊，可能都系呢咁嘅比分噶啦，即系唔会有太大嘅比分。好，咁另外一场咧就系、是、G 组方面嘅比赛咧，就系、是、伊朗面对住埃及嘅呢场比赛，咪去到咧11点钟嘅时间段嘅。咁啊，历史上边咧，大家嘅交手都有12次，埃及咧就5胜4平3负，仅仅好丁点嘅优势嘅啫。世界杯当中咧，就大家未有过一个交手嘅纪录嘅。伊朗队喺今届嘅赛事都真系遇到唔少一个嘅风波嘅，咪例如就系入境系延误咗啦，咁啊球员同埋教练喺美国嘅机场当中系滞留时间长啦，咪仲有嘅就可能个心态方面会有啲嘅影响啦。好多时候就话嗱，你踢完比赛其实可以留一晚嘅，踢完咗比赛咧先至讲，唔得，你哋留唔到啊，你哋快走啦咁样。所以可能喺呢一个时间段啦，伊朗队会更加有呢个嘅情绪喺呢一度。但系有时候情绪咧又可以转化为动力嘅。而埃及喺今届嘅赛事当中，你会见到前两场嘅比赛，佢哋更加依靠住咧就系佢哋嘅队内嘅巨星嘅阿沙拿啦。咁但系沙拿，大家都睇翻上一年嘅或者今个嘅赛季喺成个英超当中嘅表现咧，就真系有啲浮浮沉沉嘅。咁会唔会有两场好嘅表现之后咧，嚟到呢一场反而又真系唔系咁好咧？咁咪真系要睇睇到时候出嚟嘅结果系点样啦。埃及同埋伊朗呢场嘅比赛咧，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咧就系、是、埃及会系攞低比赛嘅，毕竟佢嘅出率啊，同埋一个嘅心态啊，可能会更加摆返平些少啦，所以对于佢哋嚟讲係有个优势喺呢度。咁係唔係咁样呢？听日返到嚟就可以睇睇个赛果係点样啦。OK， 呢 part 嘅时间嚟到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

0: 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去边度打卡好呢？
8: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7: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9: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0: Nice！
11: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2: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1: Ready go！
13: Ready go！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4: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15: 乐享好店，
14: 乐享好店。
16: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韦昭。今日我哋就嚟到一间以靓汤为主、浓汤为主，亦都有好多好嘢食嘅一间嘅大排档啦。嚟到我哋嘅超旺浓汤啊，嚟对话我哋嘅店长阿梁哥，咁睇下我哋嘅店入边咧有啲点样嘅靓汤同埋靓菜式介绍啦。梁哥你好，
17: 系你好，
16: 系梁哥啊。我哋间店嘅名咧咁睇上去好似系主打浓。浓汤嘅，即系有浓汤两个字直白咁样讲出嚟啦。咁其实我哋嘅定位系咪都算系一个大排档咧？咁我同大家讲下咧，即系个店入边我哋最大嘅特色同埋主打嘅方向系有边啲咧？
17: 哦，咁等我介绍下啦。我哋店铺咧最大嘅特色就系嗰啲炭火靓汤啦。
16: 哦，
17: 我哋每日现做现煲嘅，新鲜就睇得到嘅。定位我哋都系平靓正嘅啦，我哋每日都要坚持咁样去做，点解呢？因为我哋都系以顾客嘅角度去谂嘅，因为我哋做街坊生意啊嘛，呢度几个小区附近咧，全部都系嗰啲街坊嚟噶啦，我哋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嚟帮衬啦，就系咁嘅意思啫。
16: 呢边咧真系好多嘅新嘅小区啱啱落成咯，所以咧其实个人流咧系好旺嘅。
17: 系
16: 咁我哋广东咧都有首省歌啊，叫最怕日日煲靓汤。而家唔使惊啦，你想落楼你就靓汤饮啦，而家啦。
17: 平靓正啊！
16: 系啊，平靓正啦。嗱，店入边嘅招牌浓汤咧，其实好多嘅食客都系可以称得上佢哋嘅心头好嚟嘅。咁喺呢个煲嘅过程咧，有啲咩工艺？或者用料方面有啲咩講究，同埋咧最招牌嘅有邊幾款嘅湯可以介紹俾我哋嘅聽眾嘅？
17: 哦，其實咧我哋都係好簡單，但係必須要日日咁做嘅，但係嗰啲新鮮一定要，嗰啲食材一定要新鮮嘅，呢個係我哋最核心嘅呢個問題。啲食材好唔好咧？啲顧客一睇就知嘅啦，一忽起啲湯睇落去，哇！嗰啲料足唔足啊？好唔好飲啊？咁佢要試過，佢就一睇就知噶啦。我哋堅持咧，用嗰啲炭火煲。點解用炭火煲呢？因為有煙火味啊嘛。我哋嗰啲煙火味啲湯先係更加香、更加濃啊！煲出嚟咧，睇得到，又聞得到。食落去飲落去又滑好多，就係咁啦。
16: 咁而家咧，即係喺我哋嘅城區當中啊，要揾一啲真正嘅攞呢個炭爐嚟煲嘅湯咧，係真係好少嘅。
17: 係事實。
16: 就好多都係攞個
17: 大煲啊，
16: 大煲咯，
17: 煲佢咁樣上到嚟，你都睇唔到佢攞咩煲嘅。
16: 嗱湯入邊咧，即係呢個嘅特色就係濃湯啦。咁啊，有邊啲嘅招牌菜啊、招牌湯啊？ 即係其實你覺得係可以搭住一齊嚟食嘅。
10: 搭住啊！
16: 一家三口啊、四口啊，或者一班朋友嚟啊，咁如果我要點菜嘅話咧，有啲咩菜式、有啲咩靚湯係推薦俾我哋嘅客户？
17: 哦，如果你三四個人咧，咁我哋就推薦嗰啲細煲嘅湯啦。
16: 嗯，
17: 細煲嘅湯。有20多蚊又有噶，30多蚊又有。
16: 哇！
17: 啲細煲嘅好，
16: 性價比好高咯喎。
17: 高嘅，
16: 我自己屋企喺屋企攞20多-30蚊去市場買。

0: 啊，定系啲咩汤嚟嘅？
1: 我哋根据嘅时节。根據嘅時節而定嗰啲湯嘅，好似呢排咁啊，我哋都係去濕為主啦，去濕為主咁啊，我哋推出過嗰個大椒湯。
0: 大椒湯
1: 係啊，
0: 攞啲椒嚟煲湯。
1: 係啦，
0: 哇，呢個好新穎喎，
1: 好新穎啊，好新穎啊！一般嗰啲鄉下嘅嗰啲先啊，識會煲呢啲咁嘅湯
0: 啊，得去鄉鎮好多嘅朋友先至會煲呢啲湯。
1: 係啊，
0: 哦，咁呢個其實算唔算都係一個
1: 焦女啊？我哋係講嘅焦女，
0: 焦女即係啲老一輩傳承落嚟嘅，
1: 傳承落嚟嘅。
0: 即係你唔識翻咁上下年紀嗰啲朋友，你都唔一定識呢個煲法嘅咁樣。
1: 係啊，
0: 係啊。其實唔怪得話好多人話我哋廣東係即係民以食為天。廣東啊，食行先啦嚇。咁原來咧，即係其實可以用呢個蕉嚟煲湯。我作為廣東人啦，我都第一次聽，我都孤陋寡聞啊，有啲。
1: 係啊係啊，呢個去濕湯真係好正，個個飲過都話好。所以我哋依家呢段時間咧，基本每日都做，基本每日都做，仲配搭下其他湯啦，咩菜乾啊，嗰啲湯咧。就嗰啲仲有好多嘅，
0: 咁而家天口慶就飲呢啲湯為主啦。咁啊過些時可能到時候去咗年尾啦，冬天啊，咁有冇其他一啲時節嘅湯咧嘅推薦咁樣？
1: 都會換一換嘅，
0: 。其實都係嗰句啦，就廣東人飲慣啲咩湯，家常嘅嗰啲，喺呢度就係嗰個味道。
1: 係啦，我哋就係想啲人咧唔使自己翻屋企再煲湯，嚟到呢度廿零三十蚊飲個湯，咁啊點個菜。咁啊，一個小家庭已經係足夠噶啦。
0: 即係嗰句落班直達，直接嚟到呢度就食。
1: 我哋去市場買啦，買完之後又要煲，
0: 又要洗，又要盛裝，係嘛？
1: 諗我哋頭都暈曬，又煲咩湯咁啊？嚟到呢度，我哋最少每日都係四五款湯嘅。四五款湯。
0: 即係都有四五款係會擺喺度俾你去。即係呢四五款就唔係每日都固定嘅，可能今日同聽日又唔一樣。
1: 係啊，我哋嘅招牌咧打十幾款湯，但係每一日都做唔嚟，冇可能十幾款嘅，一般都係主打四五款。咁啊，每日咁啊，睇你需要飲咩湯，咁啊，我哋煲定幾十煲喺度嘅。從朝頭早到開始，攞個炭火去煮煲噶啦。
0: 哇！咁啊，真係中午嚟食嘅話，就最少有三四個鐘。
1: 中午嚟食都最少三四個鐘啊。
0: 晏晝可能就會。
1: 晏晝嗰啲就會耐啲噶啦。
0: 哦。
1: 所以你啊，晏晝煲出嚟嗰啲湯，饅頭熬一熬，我哋煲湯都係咁樣熬一熬嘅，咁啊仲靚，饅頭下啲湯仲靚。
0: 精華喺曬嗰度。
1: 係啊。
0: 嗱，呢個就係湯啦。咁啊，講到我哋嘅咁多位嘅朋友有時候晚飯咧，就肯定食翻好啲、有力啲啊嘛。咁啊，菜式方面嘅話，有邊啲嘅特色嘅菜式推薦下嘅？
1: 特色嘅菜我哋都好多嘅。即係我哋主推我哋嘅鬍鬚雞，藥膳油鹽，吹嘅鬍鬚雞。我哋揀啲雞咧，百五日左右到噶啦。我哋加啲藥材，加啲油鹽，咁啊熬勻醃製半個鐘，再隔水蒸去煮，咁佢啲口感咧。又鹹又香，肉又滑，係好正嘅。仲有嗰啲，我哋又有海鮮啦，嗰啲鹽仔蟹啊，嗰啲本地蟹啊，咁啊隻隻爆高嘅，啲肉質啊好鮮美嘅。仲有好多嗰啲手打魚餅，我哋自己每日都係攞啲新鮮魚肉，加咗啲陳皮啊、臘尾啊、嗰啲木耳粒啊等等嗰啲咧，整到嗰啲。魚餅嘅口感更加嘅豐富。
0: 呢個又啱喎，本地人就中意食陳皮啦，好多外地嘅朋友都慕名而嚟，就慕呢個陳皮慕名而嚟。
1: 啱
0: 咁嚟到呢度咧，又可以試下正宗嘅呢個嘅
1: 陳皮骨啦。
0: 好啦，陳皮骨，哇，陳皮骨都唔少得嘅。
1: 狗仔陳皮骨，我哋梗係有噶啦啊！嗰啲精選嘅嗰啲，我哋攞啲精選嘅排骨啊，加啲陳皮醃製。炸到佢金黃，出邊啊脆，入邊啊嫩，咁咪好食咯。係啊，加啲陳皮粉，佢揀一揀佢，哇，正正。
0: 咁啊，仲有啲咩咧？即係呢個就係陳皮嘅幾道菜啦。係
1: 啊，
0: 有啲咩例如
1: 外地人想食嗰啲刁椒魚頭，我哋都有。
0: 哦，呢個係就湘菜咯，呢個係啊。
1: 係啦，湘菜，我哋嗰啲魚咧，新鮮啊，現湯嘅，保證一定要新鮮。加上我哋咧，醃製嗰啲秘製嗰啲刁椒咧。啲顧客一般食過都話好味，可能咧我哋都係融入翻廣東嘅嗰個湘菜特色啦，
0: 即係唔係咁辣，
1: 唔係咁辣，
0: 講白咗就唔係咁辣啦，
1: 係啦，即係融入翻我哋嘅港式湘味，港式嘅湘味，
0: 入鄉隨俗呢啲，
1: 入鄉隨俗，係啊，即係首家改良，
0: 係啦，改良咗，
1: 改良咗，冇咁辣嘅事食嘅，可能外地人嚟咧有要求咧，咁我哋會適當加翻少少，都係咁。 根據客人需求咯，
0: 即係睇口味咯，
1: 睇口味，係啊係啊。
0: 咁又呢一排咧，就有好多嘅朋友咧睇咗嗰個《給阿媽的情書》咧，就覺得哇，潮汕美食嗰樣好正喎，咁
1: 都有㗎。
0: 即係呢度有冇咧？
1: 有有有，
0: 都有潮汕美食嘅。哦，
1: 我哋都係特。

0: 特登即係引進翻嗰個潮汕嗰個章魚丸。
1: 嗯，
0: 一般我哋墨魚丸就聽得多，魚蛋就聽得多啦。
1: 嗯，
0: 我哋章魚丸，話章魚丸咧，我哋配翻嗰啲頭水紫菜。
1: 嗯，
0: 頭水嘅紫菜咧，就係頭一陣嗰啲紫菜。
1: 嗯，
0: 特別香，特別滑，特別鮮啊！再配埋嗰啲章魚丸咧，啲章魚丸有彈啦，有鮮啦，有爽啦。到個鮮上加鮮，
1: 真係彈跳彈跳，
0: 彈跳彈跳，唉、哎，真係打得乒乓球啵啵聲，一爆落嘅爆汁嘅。
1: 嗯，
0: 我覺得張魚丸真係好正。
1: 而且咧，我頭先見到你哋上菜咧，一大煲咧，其實係好多嘅入邊，
0: 係好多，
1: 即係好多粒嘅喎。
0: 係啊，起碼廿粒都有。
1: 一家人四口過嚟食咧，可能你真係點一個咁樣嘅潮汕張魚丸啦，咁跟住點個湯啦，
0: 點個湯，
1: 點個菜啦，
0: 點個菜
1: 都真係幾成皮夠食嘅咯，已經
0: 夠㗎啦。咁你計有條數計一。百蚊到咁啊 ，OK 噶啦，而家三個人，
1: 即係人均係三四十啫喎。
0: 係啊係啊，你想食豐富啲咁啊，魚蝦蟹咁啊，補一補佢啦。
1: 係啊，咁就係啦。你講到魚蝦蟹啦，海鮮方面嘅話咧，仲有冇啲咩避風塘嘅做法嘅嗰啲咁樣嘅菜式啊？
0: 避風塘啊，哇！避風塘嘅菜式啊，我哋推出一隻就特別少少嘅。
1: 嗯，
0: 我哋攞只魚腐嚟做。
1: 魚腐嚟做。
0: 啊，通常我哋啲魚腐咧。多數就煲湯噶嘛，或者聖瓜浸浸魚腐啊，咁啊係啊，我哋就創新啲啦，我就避風塘炒，
1: 嗯
0: 啊，嗰只魚腐咧個表皮咧香，入邊係滑，咁啊飲酒嗰啲一流噶啦，
1: 係
0: 啊送酒一流，
1: 而且鹹香鹹香咯，我食過咧，頭先我食過咧，哇嗰、那個你我要問你啊，我呢個係咩嚟啊？因為通常嚟講，我哋對魚腐嘅第一印象咧，就係好似豆腐，但佢唔係嗰似金蛋咁樣嘅，
0: 係啦，
1: 即係做到係咁樣色澤係好光澤嘅，
0: 係俾你睇落個魚皮係魚蛋添，
1: 係咯，
0: 一就係魚蛋啦，一就係炸嗰啲咩好似嗰只咩生蠔啊，魚皮都係咁噶，
1: 係咯，
0: 啊其實唔係嘅，
1: 反正咧個色啊金色金色咁啊，我嗌佢金蛋啦，又好意頭啊，
0: 係啊，好好啊，我知啊。照你咁做，
1: 就叫金蛋，金蛋魚腐，
0: 金蛋魚腐啊！我哋一般係叫做金沙魚腐，
1: 金沙魚腐，
0: 但係金蛋魚腐個名又好聽喎，
1: 點啊點啊，有寓意啊，
0: 係啊，寓意又好，
1: 有寓意喺度，
0: 係
1: 啊。咁啊，除此之外，仲有邊幾款咧？都再介紹埋你哋啲食材啦。
0: 我哋主食嘅又有嘅，我哋主食咧有炒飯啦，我哋炒飯咧嗰只飯咧就係我啲貓牙米炒嘅，
1: 嗯，
0: 阿貓牙米嗰啲一隻長粒米啊，最。金華火腿炒啦，我哋都有攞啲黑松露啊，嗰啲香味啊，加翻嘅金華火腿嗰啲肉香味啊，佢三者結合得係相當好嘅，嗰啲口感食落去彈條彈條咁啊，彈牙彈牙，粒粒米啊分得好清嘅，啊佢就唔會黐埋黐埋嘅嗰只嘅，啊幾隻炒飯啊，仲有好多幾隻炒飯，咖喱炒飯又有，啊食中意食咖喱嘅咖喱炒飯又有，就係咁啦。
1: 而且咧，頭先嗱，我哋做採訪嘅時候咧，老實咧，我食飽咗先做採訪噶，食飽咗先做。
0: 食過話好食，
1: 食過啦，好食咧，先同大家推薦。咁呢、這個其實呢個炒飯咧，我食嘅時候咧，我發覺咧，佢係好油香，即係林師傅炒到好油香，但係咧。佢個底嗰陣係冇油，
0: 係啊，
1: 這個呢一個咧好考技術，好考技術同埋
0: 呢啲係師傅級㗎啦，
1: 係啦，師傅級。另外好似我哋呢啲咁有驚肥嘅朋友，有餵食嘅朋友咧，就最驚炒出嚟嗰啲咧油汪汪咁樣，就係冇食到油香，但係冇油喺個底嗰度，呢個就係好正啊！
0: 呢個好正，確實好正。呢個睇個師傅啊，嗰個師傅真係掂水㗎啦。
1: 咁另外你哋有啲嘅蒸竹腸咯，紫蘇蒸竹腸啊，咁好爽，好爽㗎喎！
0: 蒸竹腸啊，蒸排骨啊，我哋都。都是強項的嘛，我哋做蒸都是很強項的，嗰啲竹腸啊，新鮮又爽脆，紫蘇風味又獨特，一配落去，口感一流嘅。
1: 係咯，又有魚腸焗蛋啦，又有羅氏蝦啦，咁呢啲全部都即係其實就係我哋本土嘅朋友都幾日常會食到嘅。
0: 啱啱
1: 一啲嘅大排檔嘅味道。
0: 啱
1: 另外一啲小炒王啦，都有啦。
0: 小炒王啊，小炒王真係足料啊！我啲朋友嚟食過，個個都話：哇，你呢個小炒王真係俾足料啊！你可以炒出嚟咧，睇得到嘅，成粒粒嗰啲瑤柱嘅，啊人哋正常俾幾隻蝦乾啫嘛，俾幾隻乾魚油啊，嗰啲白飯魚嗰啲魚乾仔，啊銀魚仔啊，人哋叫啦，係咪啊？我哋啊配合咗佢，又鹹又甘又香，啊送飯又得。飲酒又得，就係咁啦。
1: 係啦，嗱講到咁多咧，個美食方面啦，就有啲朋友就講味道就肯定冇問題啦。咁有啲朋友咧就會睇嗰個食材嘅新鮮度啦。咁我想問下你哋咧，平時門店去點樣去採購咧？點樣去把控咧？呢個食材嗰個嘅品質嘅咧？

0: 哦，我哋呢一方面咧，保證每日都要新鮮。
1: 嗯，
0: 每日朝頭早嗰啲供應商都會送貨過嚟，我哋每日都要驗貨。啊，如果唔好嘅嗰啲貨咧，我哋情願退咗佢。
1: 嗯，
0: 即係好似咁啊，唔新鮮，嗰啲魚唔新鮮，咁咪唔做魚咯。嗰啲蝦唔新鮮，咁咪唔做蝦咯。我食其他啫嘛。
1: 哦，
0: 係咪啊？一定要新鮮，一定要保證新鮮。我哋要保證嘅客人啊，食得放心啊。
1: 啱啊，即係寧願。你對住個招牌嚟到呢一度，嗰日咁啱我個貨唔靚，寧願我唔做，我都唔要我做你呢架生意。
0: 係啦，好似嗰個餐牌呢一樣啊，沽清當沽清
1: 咁。係啦，當沽清咯。
0: 係啊，
1: 啊咁啊，另外咧，好多嘅朋友有時候食飯都睇環境啦。你哋呢邊好似都有大廳有包廂。
0: 係啦，係啦，我哋大廳咧下邊都有四五百個方噶啦，已經都係足夠噶啦。就擺幾十圍嘅，應該就冇咩問題嘅。
1: 嗯，
0: 又有細嘅台，又要中嘅台，又有大嘅台，大中細兼顧曬。
1: 嗯，
0: 啊，就樓上咧，我哋設翻啲套房啦，嗰啲房間啦，嗰啲房間個即係整體嚟講，有陣時商務洽合啊。
1: 嗯，
0: 啊咁啊，
1: 有聚會啊，想安靜啲啊，
0: 整安靜少少啊，咁啊嚟呢度咁啊。上邊有七間房，下邊有幾多張台，而家平時嚟講，我哋都係足夠應付用㗎啦，已經。
1: 你哋仲有間大房喎，即係團建啊，公司團建啊，坐二三十人應該都冇問題㗎。
0: 廿人係啦，呢張台咧一套房咧，我哋地下都係設咗一間大啲嘅房，嗰間房咧都係廿人到㗎，咁啊坐落去，咁啊團建啊，咁啊招呼啲客人，咁啊好大氣嘅，咁啊，梗係歡迎各位老細光臨㗎啦！
1: 係啊，今日我哋嚟到現場啦，都已經係見，即係好彩我同你預約咗啫，如果唔係我冇台俾我哋拍攝嘅，
0: 滿曬滿。
1: 係啦，咁多嘅朋友都過嚟食咧，咁其實呢度附近都唔少食肆嘅，咁你覺得咧，你哋嘅優勢係喺邊度咧？所以可以人氣值咁旺落去咧？
0: 優勢其實就我哋嘅環境靚，靚嘅唔講得話好靚，反正舒適啦，舒適。價錢咧，我哋都係大排檔嘅價錢，適中、啊、最緊要咧就食材個新鮮，一定要把握到好食材呢個新鮮，啲客人先啊食過翻尋味，食過又翻轉頭。
1: 咁呢個咧其實都係有賴於你哋喺深耕去做我哋本地嘅餐飲啦，所以咧先至人哋一直咁旺，同埋你堅持質量行先
0: 啊。
1: 係咁，所以其實你哋一直堅持落嚟嘅理念啊，你當時開店嘅初心其實係咩咧？嗱，最後問啦，
0: 係咁樣，
1: 即係不忘初心啊！
0: 不忘初心，啱啱我哋嘅初心咧都係以顧客為中心㗎啦。啊，俾心啊，整好啲菜，咁啊，俾啲客人感受到大排檔嗰個煙火嘅人情味。咁我哋啲嗰啲炭火嘢燒出嚟嗰啲湯係嘛，再加埋我哋俾心機做好嗰啲菜，咁嗰啲客人食過翻轉頭，我哋做街坊生意嘛，咁啊你大旺我，咁啊好咯，咁我哋咪有生意做咯，
1: 即係一齊將呢個環境做起身，
0: 係啦，乜都係以顧客為中心啦，都係咁啦。
1: 嗱，最後啦，好多朋友聽咗，估計而家都喺度流緊口水㗎啦。咁啊，如果想過嚟你哋超旺濃湯呢度去食飯嘅話，點樣揾到你哋先？
0: 點樣揾到我哋？就
1: 導航直接打都揾到咯
0: 嚇。啱，
1: 係啦，導航直接咯。咁呢邊其實係潮江路嘅，
0: 潮江路，
1: 而且呢邊亦都有停車場嘅。
0: 有。
1: 咁其實咧，大家都可以咧，就唔使驚話冇位停。
0: 冇，
1: 好大停車場喺度嘅。
0: 係啊，停車場出邊照停，停完之後咧，掃我哋嗰個二維碼就 OK 㗎啦。
1: 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試下啲超濃嘅濃湯啦，同埋咧我哋廣東本土嘅啲咁多嘅款式嘅美食啦，就嚟到我哋嘅超旺濃湯呢度咧，就真係實食冇黐牙啦。好，今日好多謝曬阿梁哥，
0: 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多謝你。
1: 咁啊，到時候咧，大家都可以多啲過嚟食下飯咧，見到我梁哥喺度嘅話，又可以同阿梁哥交流下啲食食飲飲嘅經驗，
0: 飲飲食食嘅經驗。
1: 係啊，阿梁哥頭先都話咧，我啊唔係好識煮，但我識食咁。
0: 係以食為主
1: 啦。係啦，咁歡迎大家咧多啲嚟啦，我哋嘅超旺濃湯呢邊坐下啦。咁今日多謝兩哥，
0: 好多謝你，多謝多謝。
1: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2: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1: 冇錯，樂享生活家帶你解鎖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2: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2: 乐享好店。
3: 唉，辛苦晒伟照啊，亦都多谢晒梁哥啦吓，咪同我哋咧就系介绍咗哦，原嚟就系一个嘅超旺浓汤大排档，哇呢排真系好旺啊，系啦咁啊。

有几次咧，听到有啲嘅同事咧，就系都系住喺嗰附近嘅同事咧，就话过去，哇，日日都爆晒棚啊，吓咁啊，发现门口嗰啲咁样嘅嗰啲浓汤煲咧，就话，哇，基本上咧就食饭食到差唔多嘅时候咧，嗰啲煲嗰啲汤嗰啲煲全部唔见晒啦。系咁啊，想试下咧，就系呢一个超旺浓汤大排档啦，咁啊，佢哋一啲嘅烟火味啊，吓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去品尝，咁就喺石龙里嗰边吓。好啦，亦都结束我哋呢一个星期嘅乐享生活家啦，下个星期再同你见面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六月，江门市新会珠溪新材料集聚区传来重大建设喜讯，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全部建筑单体顺利封顶，项目建设迈入竣工投产冲刺阶段。据悉，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由新会区属国资平台银湖产业投资集团统筹开发建设，总投资4.5亿元，规划用地50亩，规划建设5.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研发制造综合体。项目规划布局3条高温尼龙聚合、2条 LCP 聚合、15条特种高分子材料改性生产线，达产后可实现30,000吨高端材料年产能，预计年产值超8亿元。近日天气炎热，有爱心企业联合向一线环卫工人送清凉，捐赠价值13000。

0: 2500元的防暑物资。6月24日下午，太极藿香公益行携手国大药房开展捐赠活动，将藿香正气口服液500盒、金银花露600瓶、人丹1200盒等保健用品送到环卫工人手中。爱心企业负责人表示，环卫工人顶烈日、战高温，维护城市整洁，企业理应尽一份力，送去清凉与关怀。据悉，每年夏季，新会区各社区爱心企业和团体纷纷开展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户外劳动者，共同为美丽城市建设贡献力量。6月25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各分数段数据，共有41.86万名考生上线普通类本科批次，其中普通类历史669分以上12人，本科批次以上114692人，普通类物理699分以上20人，本科批次以上303919人。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日宣布，欧盎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今年2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以满足乌克兰2026至2027年度的财政需求。4月，欧盟正式批准这笔贷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唉，又到3:03，唉，老细锡唔锡我，都整翻杯啡提下神先。
3: 女博士唔好饮咁多咖啡 啊！你唔知咖啡入边有强烈脂牙物丙烯酰胺嘅咩？
2: 唉，唔好咁惊青。食品喺高温加热嘅时候咧，就会产生轻微嘅丙烯酰胺，佢被认为对实验动物具有潜在的致癌性，但是呢，我们中国人摄入的丙烯酰胺有一半呢都是来自炒菜，咖啡呢就不是主要来源来的、而且呢，有部分证据表明咖啡可以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
3: 是吗？
2: 譬如这个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肝癌的。
3: 那我都要来翻杯啊。
2: 来咯。
4: 男性切在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们生会的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崖门炮台。崖门炮台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三崖村，始建于康熙57年，即是公元的1718年，是清代在崖门及虎跳门兴建的四座炮台之一。在嘉庆14年，即是公元的1809年而建，在咸丰5年，即是公元的1855年重新修葺。咁从清代去到中华民国时代，炮台都有阮兵驻防。一直去到1961年，就响呢处兴建咗崖门炮台文物管理处。嗱，呢座炮台占地3825平方米，依山面海，半月弧形，以石为基，灰沙坑土筑墙，环筑鱼墙叠，墙口3.5米，高5.5米，弧墙180米，分上下两层。下层大炮位22个，上层小炮位21个，现存有铁炮5门，其中4000根大炮有3门是清道光年间制作的。崖门炮台是广东沿海现存较大的单体古炮台， 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是著名的历史名胜。在1989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6: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1: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1: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
1: 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成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学

0: 将来。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新会区特产，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个特有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发三年以上的，才能够被称为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不单只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泡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效果。新会陈皮中有一种的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的含量会越高，陈皮

0: 年份越长越好，亦都系一定嘅道理。但年份越久远嘅陈皮，价格亦都会比较高。购买者咧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嚟选择陈皮。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嘅斜顶啦！哎呀，
1: 人生衰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4: 科学献血唔伤身。
5: 刘伯妹啊，
6: 嗯，
5: 唔该，俾包杞子，俾包红枣我啊。
6: 哦，
5: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定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6: 防疫唔使佢紧张噶。
7: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8: 系罗芳姨，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6: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散散堆积啊。
8: 系啊，
7: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8: 嗯，
5: 哦，咁我就放心啦。
8: 科学献血唔伤身，
7: 定期捐献更精神。
3: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依家啦周邊嘅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嘅，咁出去途經呢度嘅時候咧，各位就要注意一下啦。除此之外咧，亦都見到我哋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亦都進入到一個繁忙時間段。依家咧往匯城方向呢邊車道咧，稍微會多車啲嘅。咁鳳凰酒店對開嘅路口位呢度咧，見到車亦都開始增加中㗎。咁出去走呢邊路嘅時候，亦都要注意一下啦。另外咧，我哋嘅中心南路現階段咧都係比較繁忙嘅。咁再睇到我哋其他嘅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現時多車嘅位置仲有咧，就係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對出嘅車道，就係我哋新會大道西往城區方向嘅車道，稍微會係多車啲。咁大家就要注意呢個路行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六月，江门市新会珠溪新材料集聚区传来重大建设喜讯，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全部建筑单体顺利封顶，项目建设迈入竣工投产冲刺阶段。据悉，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由新会区属国资平台银湖产业投资集团统筹开发建设，

0: 投资4.5亿元，规划用地50亩，规划建设5.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研发制造综合体。项目规划布局3条高温尼龙聚合，2条 LCP 聚合，15条特种高分子材料改性生产线，达产后可实现30,000吨高端材料年产能，预计年产值超8亿元。近日天气炎热，有爱心企业联合向一线环卫工人送清凉，捐赠价值13,500元的防暑物资。6月24日下午，太极藿香公益行携手国大药房开展捐赠活动，将藿香正气口服液500盒、金银花露600瓶、人丹1200盒等保健用品送到环卫工人手中。爱心企业负责人表示，环卫工人顶烈日、战高温，维护城市整洁，企业理应尽一份力，送去清凉与关怀。据悉，每年夏季，新会区各社区爱心企业和团体纷纷开展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户外劳动者，共同为美丽城市建设贡献力量。6月25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各分数段数据，共有41.86万名考生上线普通类本科批次，其中普通类历史669分以上12人，本科批次以上114692人，普通类物理699分以上20人，本科批次以上303919人。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日宣布，欧盎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今年2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以满足乌克兰2026至2027年度的财政需求。4月，欧盟正式批准这笔贷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下面嚟关注一下嚟紧我哋新会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5到32度，吹2到3级嘅西南风，湿度系70%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到34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嚟紧呢2日降雨频繁，大家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同短时大风引起嘅灾害。29号到7月初雷雨减少，以高温晴热为主嘅。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5: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4: 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5: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10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4: 唉，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6: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7: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8: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4条第1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7: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证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吉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你即系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9: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换钱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伸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0: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1: 真的？阿 wing
10: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1: 什么礼物啊？
10: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1: 阿 wing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夏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8: 呢啲咪讲默契咯。
1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1: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睇翻啦，喺今日结束一啲嘅比赛方面嘅消息啦吓。世界杯 E 组德国面对住厄瓜多尔嘅呢一场嘅比赛。赛前两战全胜嘅德国喺呢场嘅比赛可以讲系毫无压力，因为六分已经足够佢哋喺呢个小组当中排第一地出战。可能都系呢一种轻松嘅状态啦，令到佢哋有个好嘅开局。帕夫洛域喺两分钟嘅时候咧攞低个波权之后，将个波传俾沃斯，而沃斯咧就喺禁区入边再传翻俾辛尼，辛尼快脚射成1-0，仅仅开波两分钟嘅啫。但系即系冇压力咧，有辣就有唔辣嘅。可能是很轻松，亦都可能是轻松过头啊！仅仅是过了七分钟，来到第九分钟的时候，厄瓜多尔的反击，前锋尼信安古路在禁区外的劲射扳平到1-1。德国队被追平之后，其实有很多的射波嘅，包括有安美卡啦，同埋

斯亚娜啦，仲有就哈佛斯，但系佢哋嘅射门都系俾对方嘅门将咧就扑咗出嚟嘅，咁所以去到上半场大家就1-1嘅。下半场翻到嚟之后，德国队仍然系比较多嘅攻势，咁只不过最终咧喺77分钟反而系俾厄瓜多尔呢一边一个嘅攻势咧，仲系角球定位球咧去超前到2-1。当时就系奇云洛迪古斯头槌意传嚟到中间嘅位置。干沙路帕拿达快脚督入，反超到2-1。德国之后咧比较多嘅战术就系传中，但系传中好似厄瓜多尔呢一边两个嘅中间嘅位置咧，佢哋嘅身高啊力量会更加好，所以后边嘅比分未完全改写嘅情况之下咧，最终呢场嘅比赛厄瓜多尔获得咗个宝贵嘅3分，赢得咗德国之后咧，佢哋就排喺第3名嘅位置，而4分排喺第3嘅感觉上，佢哋嘅出线嘅概率还系比较高嘅。德国队呢场嘅比赛虽然系输咗，但系都系积6分，系排名喺第1个嘅位置，安安心心地出线去迎战咧一个小组第1嘅优势啊！好啦，睇睇今晚方面嘅比赛啊，3点钟方面 I 组，哇呢一场咧就真系大对碰啦，挪威面对住法国。两支队伍在国际 A 级的赛事当中交手的纪录一共是有15次咁多，而法国获得了其中的9胜4平2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而且这些还是近年打出来的好成绩来的。世界杯的正赛呢，其实双方只有1次的交锋，就是201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2-1击败了挪威，当然当时的挪威呢还没有荷兰的，也没有那么多的巨星，所以其实当时他们都算是半鱼腩队的，但是今时就不同往日了。不过挪威看回上一次击败法国队都要去到2000年的欧洲预选赛的比赛，过去的5次的对碰当中，法国队赢低了4场的比赛，1平是保持不败，所以其实会不会打破这个纪录呢，就看看今晚荷兰的一个表现了。另外一场 I 组的比赛就是塞内加尔面对着伊拉克的这场比赛，两班波在2012年的友谊赛是交手过一次，塞内加尔当时就1-0是战胜了伊拉克，而世界杯的正赛当中是没有交锋纪录的，毕竟两班波都是近年的时间才会多些参加世界杯，两班波的风格呢，它的克制的关系是没有一些历史的参考，但是两班波都属于一种快边的比赛，其实呢场比赛可能会快，但唔一定会多波入吧。因为你睇翻佢哋早两场嘅比赛当中咧，都系嗰种嘅，即系啱啱好赢低啊，即系啱啱去到最后嘅时间段先有入波咁样。但系场面咧，即系又唔难睇嘅。咁所以呢场嘅比赛咧，就算3点钟起身睇波咧，感觉上都唔会话有几眼瞓咯。咁但系3点钟起得身嘅话，可能嘅注意力会更加多摆喺法国面对住挪威嗰场嘅比赛。咁究竟 I 组方面到时嘅排位系点样嘅咧？咁啊，听日再同大家睇睇今日嘅比赛嘅一个结果啦。

0: 翻我。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啦，依家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系多车咗噶，咁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咁啊，现阶段啦，经过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嘅时候，都要注意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咁再咧就系江仔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现时呢度都繁忙嘅，特别往汇城方向呢边车道系稍微多车啲。另外咧，新会大道万达广场啊，咁啊对开嘅呢一个路段啦，从耀兴花园一路过嚟，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咧，就系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吓，我哋新会大道西呢段路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唔少噶，经过嘅时候各位要小心啦。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路口位，咁现时呢度咧都多车嘅，需要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小心啲啦。再睇翻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劳动者系新会区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钟景亮。钟景亮曾经在新会人民医院多个岗位工作，今年已经是他从医的第18个年头了。
7: 以前在重症医学科，我面对的

0: 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病情危重的病人，那时候啊的责任是非常的直接，就是这种感觉。而现在呢，作为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我的责任点从点变成了面，我不再只对一位病人负责了，而是要对整个古井镇几万名我们的常住居民的健康负责，对全院120多名的医护人员的成长和发展负责。小到预防接种门诊的流程是否的顺畅啊，大到慢病管理有没有落到的实处，再到我们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能不能真真正正的走进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这些啊都是我的责任。
1: 在钟景良和医护人员的不断努力下，古井中心卫生院在2025年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排名明显提升，群众满意度亦显著提高。
0: 有很多的老百姓来看病都不是重病，有时可能只是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的药不知怎么调整，感冒咳嗽了应该怎么吃药。那这些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是对老百姓的个人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了。医学的温度不在于你治了多少大病，而在于你愿意小事花了多少心思。对未来的设想，我想分三个层面来讲一讲吧。第一，把古井镇中心卫生院打造成有温度有底气的基层健康的枢纽。第二，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真正成为乡亲们的依靠啊。第三，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愿望吧，把援鄂精神、重症思维种在我们的基层。我们虽然不在三甲医院，但我们同样可以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守门人。
1: 从重症医学科到基层卫生院，钟景良变的是一身八大挂上的尘土，不变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初心。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听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呢？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纪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纪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6: 左邻有你和

0: 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嚟到傍晚时分啦，外边咧有啲路段咧见到路面系湿嘅噃，即系话咧有啲地方系落紧雨噶，咁所以咧提醒开紧车嘅朋友咧就要注意小心驾驶啦吓。咁睇翻啦，刚才咧喺四点几嘅时候啦，咁气象台咧亦都系有发布到一个嘅预警信号噶，咁好似喺音屏呢边嘅话咧就发布咗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嘅。新会台山开平学山啦就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蓬港江海咧就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另外我哋新会啦、台山开平学生恩平啦、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生效当中，大家咧就要注意防雨啦。咁睇翻未来两日啦，我哋江门呢边嘅话咧都系会有雨噶，咁而且咧有啲地方系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添。咁27号到28号，如果你安排出外嘅话咧，就唔多建议啦吓。咁长时间逗留喺户外，特别系落大雨嘅时候，咁大家就要多加留意吓，合理安排你嘅出行啦。咁再睇翻啦，出行嘅话你都要留意翻。呢一隻嘅交通管制嘅，因为西部沿海高速金门收费站入口外广场路面病害处置工程需要啊，咁啊要对呢个金门收费站入口实施呢个临时交通管制嘅。咁啊，管制时间咧从今日朝早8点就已经开始咗噶啦，一路咧去到7月9号嘅6点。咁啊，西部沿海高速金门收费站古井镇下沙村入口处嘅嗰个广场啊，将会系分阶段咧实施呢个临时交通管制嘅。咁啊，6月26号朝早嘅8点啦，到7月8号嘅23点啊，咁啊封闭入口外广场右侧车道，仅保留咧就系左侧车道通行嘅。咁啊，呢度亦都有一个限行要求啊，就系严禁总长超过13.5米嘅半挂车喺呢度吓通行噶。咁啊，其余车辆咧就要减速慢行。咁啊，另外咧就7月8号23点到7月9号吓凌晨嘅早上嘅6点，咁啊届时啦都会对呢个西部沿海高速金门收费站入口外广场啦实施系全封闭施工，系禁止一切车辆及人员通行嘅。西部沿海高速金门站吓呢个收费站入口外广场啦，实施呢一个交通管制期间啦，过往嘅车辆咧可以系选择绕路行驶嘅。咁譬如咧就系话沿江门大道咧珠海方向同国道咧 G228往东行驶吓，进入到呢个珠港收费站之后咧，再驶入呢个西部沿海高速噶吓。咁啊喺度亦都要温馨提醒一下啦吓，咁总长超过13.5米嘅半挂车啊，咁啊请从即日起至施工结束系绕行呢、这个珠港收费站吓，金门站入口广场吓转弯半径不足，强行通行嘅话咧，好容易造成呢个交通拥堵。

0: 嚟关注一下我哋其他方面一啲嘅重点消息啦。咁最近咧亦都有一场个活动啦，我觉得都真係好有意思㗎。咁啊呢一、个坚志与面乔批话乡情阅读分享会咧，最近啦就喺衙门镇嘅啡月空间呢个 YK Camp 举行嘅。咁啊活动咧就以乔批加阅读加咖啡加青年对话嘅创新模式啦，咁啊令到青年啦喺呢一个轻松嘅氛围当中啦，就系走近呢个世界几遗产，咁啊感受啦呢个乔批入边字里行间嘅家国心情啊。嗱，讲起乔批，我哋都唔陌生啊，吓咁系近代侨胞咧寄翻家乡嘅吓呢个书信回款合一嘅信物。咁呢一个乔批亦都承载住啦华侨同故土吓最郑重嘅一个联结。咁喺呢一个活动上边啦吓，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嘅师生们吓结合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吓咁同埋馆藏史料啊，咁啊沉浸式咁样感受啦华侨万里寄信嘅一个赤子之心。咁江门市博物馆副馆长啦张一之啦就立足我哋本土嘅侨史吓，咁深度剖析啦侨批背后嘅一个发展脉络啦。咁我哋嘅青年学子亦都围绕侨批文化吓，年轻化传播等等呢一个话题咧，亦都进行一个畅所欲言嘅。咁啊活动咧亦都特别设置咗笔墨传承吓新时代侨批家书书写体验环节，咁啊复刻啦传统嘅侨批场景，咁啊大家咧亦都系通过手写呢个侨批啦去了解啦吓当年呢个侨批啦所传递嘅呢个家国心情噶。咁下边咧嚟听一下啦，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嘅学生李同学系点讲嘅？
1: 不仅是报平安一封信，而是深入了解到了这封一张薄薄的纸后面，它寄托了一个家国情怀。我作为新时代青年呢，希望更多青年关注这个侨乡的文化。
0: 是啊，咁啊现场啦仲向基层嘅阅读阵地捐赠咗呢个涵盖侨批啦启超文化等等嘅专题优秀图书。咁想了解我哋嘅侨批文化嘅话呢，大家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江门市博物馆啦，咁啊同埋我哋嘅华侨华人博物馆都可以呢就係、了解得到相关呢啲历史㗎。咁我刚才讲及到呢个活动呢就喺我哋衙门镇嘅呢一个 YK Camp 举行㗎。咁我自己呢都去过两次呢一间嘅营地，咁啊都系去探啡同埋呢就系睇风景为主。咁的确呢度咧，嗰个饮啡环境咧，那个氛围都好浓厚吓。咁其实啦，除咗呢度之外啦，依家喺我哋生活嘅衙门镇啦，喺一杯咖啡咧，亦都慢慢改变紧吓佢哋乡村旅游嘅模样吓。从咖啡加营地啦，到咖啡加海景，再到咖啡加本土美食。咁衙门镇咧就以咖啡加为突破口，咁推动啦咖啡业态同埋露营啦、海景、本土美食深度绑定吓，亦都系调出咗啦乡村旅游嘅新风味。咁啊，讲起我哋衙门镇啦，可以讲话呢个嘅旅游资源真系好丰富。咁佢哋坐拥住呢个银洲湖啦、衙门渔港啦等等呢啲优质嘅滨水资源，有我哋嘅衙门大桥啦、古炮台啦呢一啲人民景观景点。咁啊，生态清幽，底蕴深厚，系具备发展休闲旅游嘅先天优势噶。咁随住而家咧消费升级吓，咁特别年轻群体啊，咁对呢个休闲旅游嘅需求啦，从单一嘅观光向品质沉浸转变。咁咖啡咧作为现代休闲生活嘅一个标志性符号，无疑亦都系连接自然景观同埋消费需求嘅重要载体啊。咁喺呢一个消费环境底下啦，衙门镇咧亦都引导市场主体咧深耕咖啡加融合模式，培育出 YK 营地啦、南海深陶咖啡厅、岭南26衙门营地等等啦一批特色嘅业态，咁令到咖啡加成为衙门乡村旅游嘅新标签、新引擎。嗱，就好似啱先所讲到嘅呢一个 YK 营地咁样啦，就喺我哋银洲湖出海口啊，咁啊露营帐篷啦吓，亦都系好有特色嘅喺嗰度。咁仲有佢哋嘅玻璃咖啡屋啦吓，同旁边嘅碧海啦、大桥啦相映成趣。喺呢个海边嗰度坐住叹住啡吓，咁啊吹埋嚟嘅海风啦，都特别之舒服噶。咁啊，亦都成为咗啦好多都市人啦远离烦嚣、亲近自然嘅优选地。咁下边嚟听下啦 ，YK 营地负责人曾伟东系点讲？
2: 客流咧系非常稳定嘅，周末咧或者假日咧基本上爆满。客人过嚟咧，既能吹着海风咧露营咧，食烧烤啊，又能够饮到高品质嘅咖啡啊，让休闲体验感更加有层次嘅。
0: 嗯，系啊，咁啊呢一种咖啡加营地嘅用。

0: 模式啦，唔单止系结合咗当代休闲消费趋势，更加形成咗咧区别于单一业态嘅核心竞争力。咁相较于单纯嘅露营地，缺乏品质服务支撑，普通咖啡店咧又缺少自然氛围加持嘅短板。咁咖啡加营地嘅模式咧，亦都实现咗一加一大于二嘅效果。咁既保留咗自然野趣，又注入咗品质休闲嘅基因，令到我哋游客咧喺沉浸式当中系感受到我哋衙门山海之美嘅同时，又可以获得更具质感嘅休闲体验。如果话咖啡加营地咧系衙门咖啡加融合发展嘅生动实践，咁咖啡加海景咧就打造咗衙门休闲旅游嘅独特标识啦。咁喺衙门渔人码头南海心涛咖啡厅，临海而建，透明嘅落地窗将呢个衙门渔港嘅壮阔景致尽收眼底啊！下边嚟听下啦，南海心涛咖啡厅嘅负责人谢玉容系点讲噶？
1: 我哋做嘅唔系咖啡厅隔篱有海，而系将咖啡变成海景体验嘅一部分。客人无论坐喺室内定系室外，都可以直面衙门渔港嘅出海口，睇住啲渔船进出。
0: 是啊，咁啊，据讲咧，佢哋而家嘅游客咧，唔单单系本地嘅吓，亦都有嚟自广州啦、深圳啦、珠海啦吓，咁啊，以及咧周边嘅城市。咁啊，仲有咧就系港澳自驾嘅游客啊，大家都觉得吹住海风、睇住海景、饮住咖啡，呢啲咧都系城市入边体验唔到嘅放松感啊。一杯咖啡串联起海景同埋休闲，令到衙门嘅滨海资源唔再系单纯嘅景观，更加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记忆嘅文旅产品，进一步咧系提升咗衙门乡村旅游嘅吸引力同埋影响力。刚才咧仲提到嘅有一个营地叫做衙南二十六衙门营地，咁佢哋咧就走出咗啦咖啡加深系露营加本土美食嘅差异化路径。咁佢哋咧将咖啡同衙门本土嘅资源深度绑定，令到咖啡加更加有烟火气，更具本土味。下边嚟听下佢哋嘅负责人谭敏静系点讲。
2: 咁啊，想通过一杯咖啡咧，将吸引到客户嚟我哋呢度咁靓嘅环境饮咖啡啦，或者饮下午茶啦，顺便食埋个饭，可以食埋试埋我哋衙门嘅各种唔同嘅美食。
0: 是啊，咁啊，衙门咧的确有好多嘅美食啊吓。嗱，咁啊，而家衙门镇嘅咖啡加融合发展模式，唔单止丰富咗乡村旅游嘅业态供给，更加实现咗啦生态资源、人民底蕴同消费需求嘅精准对接。咁呢一种融合，并非简单嘅业态叠加，而系以咖啡为纽带，推动啦乡村旅游从睇风景向享生活转型，吸引更多人循乡而嚟，喺海风同醇香当中揾到属于自己嘅诗同远方。
3: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3: 哇 ，Winnie
4: 吓，
3: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4: 系啊，全哥，就系多啲啲噶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

0: 家嘅希望啦。
1: 啱啱啱，你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0: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2: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0: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记者
6: 报道，
5: 专家
6: 分析，
5: 市民
6: 社评，
5: 民生时事，
6: 城市大小事
5: 一同关注，
6: 你我关注，
5: 城市多面睇，
6: 城市多面睇，
5: 城市多面睇，
6: 城市多面睇。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吓，咁啊，刚才都有讲及到咧，就话我哋衙门嗰边嘅旅游资源都系好丰富嘅吓，咁啊，而家可以系去打卡嘅网红景点越嚟越多啦，可以食嘅美食亦都越嚟越丰富啦吓。咁啊，最近啦喺呢度咧，亦都成为咗我哋一个新嘅打卡点噃。从昔日杂草丛生嘅闲置荒地，到而家啦功能完备嘅滨海公共空间吓，牛毛湾滨海新区嘅剧场公园，亦都完成咗精彩嘅蝶变。咁呢个变化咧，就系、是、源于中铁广州局桥龙公司深耕熟地嘅一个民生情怀。咁佢哋企业咧积极响应80万工程嘅号召啦，以公益之力，将一片荒地吓就修成咗兼具艺术气息同埋生态功能嘅滨海回客厅。咁而家去到嗰度漫步公园，碧海蓝天相映成趣，日出剧场已经系成为咗好亮眼嘅新地标。咁市民咧既可以漫步栈道吓，观赏候鸟，远眺海岸线，亦都可以喺度席地而坐，露营休憩。咁呢个公园咧，唔单止咧就系丰富咗市民休闲嘅生活啦，亦都激活咗片区嘅商业活力。咁下边嚟听下商家宋女士点讲。
7: 公园建设特别的好，地方宽阔，风景又美，很多市民休息的时候都会过来玩，很受大家欢迎的。
6: 嗱，咁睇翻呢个项目啦，就系、是、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响应80万工程部署吓，公益助力嘅民生精品项目吓，一期投资咧就系610万嘅，咁啊施工面积咧系30000平方米，系银湖湾滨海新区首个吓艺术家生态嘅主题滨海公园。咁呢个项目建设咧，坚持系生态优先、艺术赋能、便民实用理念，咁啊最少干预吓保留原生嘅红树林同埋海岸线吓，边建设边修复。我咪利用生态机理去打造日出剧场啊观鸟台啊等等啊呢啲嘅特色节点咯。咁啊公司亦都发挥呢个桥梁专业嘅优势吓，特邀专家全程技术支持。咁啊建成之后啦，所有咁多个场地咧系免费开放噶。咁下边嚟听下啦，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桥梁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何清华系点讲？
8: 我们始终牢记返璞地方的初心，针对银湖湾滨海资源优越，但是配套设施缺失的现状，助力银湖湾剧场公园、盘活闲置的荒地，补齐民生短板，满足群众对高品质公共空间的期盼的一个实际行动。
6: 咁啊，睇翻银湖湾滨海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亦都讲到吓，剧场公园落成啦，亦都串连海岸线同埋红树林湿地，吓激活片区嘅生态文旅潜力，填补咗大型户外文化场地嘅空白，为科普研学吓文艺展播提供咗一个理想嘅平台。咁呢个项目咧，亦都成功入选2025年度建设业企业投身80万工程省级项目范例名单。嗱，跟住落嚟啦，中铁广州局桥梁公司咧将会持续锚定80万工程嘅目标啦，深化党建共建机制，推进啦道路修缮、设施升级等等民生微改造，深度啦参与熟地涉水、涉路等等各类嘅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啦消费帮扶、就业帮扶场合机制，深耕绿美新会，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坚实嘅央企力量。

0: 系啊，都话依家去到衙门嗰边咧，好多嘢玩啦吓，安排个三日两夜咧，就可能玩唔晒啊。因为最近咧又发现咗佢哋有得玩小型飞机啊吓，系啊，想喺飞机开飞机唔使去好远啦，依家系我哋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噶啦。咁啊，近日咧，衙门湾飞行营地低空飞行项目咧，亦都常态化开放噶啦吓。咁之前咧，我哋都有唔少嘅同事去采访过吓。咁啊，呢度咧一站式系配齐咗沉浸式嘅飞行体验啦，零基础飞行执照培训嘅。咁啊，据讲呢度咧，亦都系集一个优美风光嘅一体啊吓。因为原生态嘅滨海湿地啦，蜿蜒壮阔嘅海岸线啦，山海相融嘅美丽风光啦，当你系开住呢个飞机飞上天嘅时候啦，呢啲美丽风光系可以尽收眼底噶。嗱，咁啊，呢个飞行营地咧就系银湖湾滨海新区首个落地嘅低空文旅项目，由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通集团投资打造嘅。咁啊，首期咧投入系2000万，咁建有咧700米标准跑道、800平方米机库吓，同埋1000平方米停机坪，可以满足咧各类小型固定翼飞机、船翼机起降需求噶。咁下边嚟听下啦，四通飞行营地嘅飞行教员黄力辉系点讲嘅？
1: 我们营地主要是两个业务，一是考取民航局颁发的运动类飞行员执照，二是乘坐飞机空中体验，感受飞行乐趣。那未来计划拓展空中游览、应急救援等项目。
0: 嗯，咁啊，据介绍啦，大众飞行体验咧就按航线市场分级收费噶，年满16周岁嘅零基础航空爱好者都可以报名参与啊执照培训。咁跟住落嚟啦，咁佢哋营地咧将会系拓展空中游览、应急救援等等个项目，丰富新会文旅业态，助力低空经济发展啦。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咧就先到呢度，稍后时间可以去报时，转头翻嚟我哋再见。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傍晚6点，
4: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FM98.3
4: 新会电台，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吊江呢个位置啦，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依家都比较多车嘅，周边嘅车流量都大噶，咁所以经过嘅时候亦都要留意一下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多。现时啦，亦都系有留意到我哋现阶段喺江州大道中，咁啊从呢一个12月初5饼家对出嘅车道，咁一路咧过到去对面啊，对向呢度啊，咁啊见到啦，我哋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咁车流量都好大下噶。咁啊，振兴路段嘅话咧，现时啦，上合大厦对开嘅路段往行政服务中心方向嘅车道多车嘅。咁新会大道中就万达对开嘅路口啦，咁啊见到啦，双方向车道都多车。现时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大噶，咁啊比较多车嘅位置仲有银路大道啊吓，咁啊现时啦就往交通大厦方向一路啦就同呢一个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啊呢啲路段啦，咁见到啦都排咗比较之密集嘅队伍嘅，咁啊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6: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六月，江门市新会珠溪新材料集聚区传来重大建设喜讯。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全部建筑单体顺利封顶，项目建设迈入竣工投产冲刺阶段。据悉，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由新会区属国资平台银湖产业投资集团统筹开发建设，总投资4.5亿元，规划用地50亩，规划建设5.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研发制造综合体。项目规划布局3条高温尼龙聚合、2条 LCP 聚合、15条特种高分子材料改性生产线，达产后可实现30000吨高端材料年产能，预计年产值超8亿元。 近日天气炎热，有爱心企业联合向一线环卫工人送清凉，捐赠价值13500元的防暑物资。6月24日下午，太极藿香公益行携手国大药房开展捐赠活动，将藿香正气口服液500盒、金银花露600瓶、人丹1200盒等保健用品送到环卫工人手中。爱心企业负责人表示，环卫工人顶烈日、战高温，维护城市整洁，企业理应尽一份力，送去清凉与关怀。据悉，每年夏季，新会区各社区爱心企业和团体纷纷开展送清凉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户外劳动者，共同为美丽城市建设贡献力量。6月25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各分数段数据，共有41.86万名考生上线普通类本科批次，其中普通类历史669分以上12人，本科批次以上114692人，普通类物理699分以上20人，本科批次以上303919人。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日宣布，欧盎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今年2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以满足乌克兰2026至2027年度的财政需求。4月，欧盟正式批准这笔贷款。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8: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8: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9: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0: 应急管理提醒你，李仔啊，防溺水八避免，你又知唔知系有边八样啊？
11: 梗系知啦，分别系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彩沙嘅河道游泳，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打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井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还有
10: 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游泳，就好似中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的时刻等等。还要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啊。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5: 983深汇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我是深汇人，关心深汇事。
0: 我哋关心嘅仲有
13: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0: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3: 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3: 新一面。
0: 咁最近啦，天气咧就唔多理想啦，间唔中会落一阵好大嘅雨啦，吓咁但系唔落雨嘅时候咧，都会系按捺不住咧，要系出去溜达嘅心情，对不对？吓咁因为嚟紧有周末啦嘛，吓咁好似啱先所讲到嘅，衙门就有咁丰富嘅旅游资源，吓咁大家啦去再打下卡，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好似啱先咁样啦，吓佢有渔港啦，有海岸线啦，吓有大桥啦，吓又有呢一个嘅咖啡，又有营地，有咁多嘅美食，仲有好多嘅果园添啊！咁我对衙门嗰边嘅果园其实都真系印象好难忘，因为佢做过好多次嘅采访啊。好似最近咁样啦，系咪位于呢个衙门镇京梅村嘅100亩黄皮果园啊，已经进入到挂果期啦，吓咁啊，石果累累，见到就好想食啊！嗱，咁啊，依家系一个丰收嘅好时节啊！咁啊，如果去到呢个京梅村吓，咁啊，睇完我哋嘅梅花三农行啊，睇完我哋嘅蔡李佛呢一个文化馆之后咧，啊，不妨咧喺附近呢一个黄皮果园嗰度咧，即系摘翻一波嘅黄皮啦。嗱，咁啊，依家咧嗰度嘅黄皮咧真系好靓仔啊，粒粒都好圆润饱满吓。咁啊，我有同事讲话，佢哋嗰度嗰啲黄皮咧系我哋生活呢边咧数一数二嘅黄皮吓。特别是香甜的，即是有花香味，有果香味。咁啊，佢讲啦，这个果园主要是种植吓呢个温南的鸡心黄皮、吓武核黄皮同埋冰糖黄皮三大品种。咁啊，而家咧吓呢一个成熟比较早的鸡心黄皮已经进入到一个集中挂果吓分批采收的阶段啦。咁啊，果园的负责人啦吓，咁啊潘宝芬咧亦都系向我哋记者介绍咗唔同品种黄皮的成熟时序。咁佢话咧，首先熟的咧就是温南的鸡心黄皮。皮，跟住落嚟咧就系冰糖黄皮同埋雾核黄皮，咁就佢话鸡心黄皮咧从今个月8号开始采摘，啊采摘期可以去到呢个月月底，仲有一个星期。咁啊，佢亦都讲到啦，吓咁啊，村落独特嘅富硒土地资源咧，亦都为佢哋黄皮生长提供咗天然嘅养分优势啦。咁所以种出嚟嘅黄皮果肉系好饱满嘅，营养丰富。咁果品果相咧亦都系比较好噶。咁喺呢个基础上边啦，咁佢哋果园亦都全程落实一个科学化、生态化种植管理模式。咁坚守呢个绿色种植标准。咁佢讲到啦，喺种嘅时候咧，佢哋系施有机肥、花生枯、淋水肥，同埋呢个花生枯嘅比例咧，即系会控制得好一啲嘅话咧，种出嚟嘅黄皮又会靓啲、又甜啲咁样咯。咁通过呢个精细化嘅养护啦，亦都系有效提升咗黄皮嘅甜度同埋风味层次，咁令到呢个果实嘅酸甜色口啦，果香浓郁啦，吓咁近年嚟啦，政府喺呢个助农活动嘅推广之下啦，咁衙门京梅村嘅黄皮市场嘅知名度同埋影响力咧，其实亦都喺度提升紧噶。咁佢哋咧依托短视频等等一啲线上嘅平台宣传推介，咁本地嘅黄皮系打破咗传统批发销售嘅模式啦。咁佢话啦，而家咧佢哋嘅销售渠道咧就唔需要批发销售啦，因为大家睇咗呢个视频号之后就会过嚟线下采摘，所以而家佢哋嗰边系好热闹，人气好旺盛啊！嗱，当前啦，各类黄皮品种啦，亦都陆续进入到成熟期啊！吓，咁啊，果园石果累累，景致宜人吓，正系采摘嘅好时机。咁啊，大家不妨啦，咁啊喺放假嘅时候啦，抽空去到现场体验一下呢个采摘嘅乐趣啦，或者系买翻啲新鲜嘅黄皮翻去俾屋企人品尝一下啦。咁呢个咧，其实真系夏日限定嘅美味，因为过咗呢一波可能都真係冇㗎啦。OK, 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啊其实我哋京梅村嗰边啦都有好多一啲好有特色嘅农场果园生态园咁样嘅。比如之前啦，我哋亦都有同事啦去采访过嘅喜神农人生态基地。咁啊据讲啦，佢哋嗰度呢最近嗰个黑甜糯粟米就迎嚟咗成熟期，亦都系开始上市开售啦。咁啊去到呢个种植区啦，咁大家都可以见到呢个粟米咧，生得好靓仔啊，只只啦都好似好挺拔嘅一个士兵咁样吓。咁啊，好多工作人员啦都忙于去收呢一个成熟嘅粟米啦。咁啊，当你剥开呢个衣嘅时候咧，你可以睇到边嗰啲粟米咧，就一粒粒系好紧实、好饱满，同埋咧就系乌卒卒嘅吓，好靓嘅，好似一粒粒黑珍珠咁样吓。咁啊，据基地嘅负责人李高荣介绍啦，咁呢一种黑甜糯粟米咧，就由黑粟米同埋金银粟杂交培育嘅，咁啊，区别于市面嘅普通黑玉米啦，咁啊，佢就会系比较之甜一啲啦。同埋咧就系佢哋会系黑白相色吓，咁啊会系生长喺呢个嘅粟米嘅一个身上边嘅，咁啊。 嗰、那個顏色同埋嗰個嘅

0: 特色系好鲜明嘅。咁啊，据讲咧呢一个品种嘅粟米咧就唔系转基因粟米嚟嘅。咁啊，嗰个黑色果肉咧就系源于呢个紫粒角质层嘅天然花青素，吓咁系绿色健康噶。咁同时咧，依托咧雅门富硒土壤同埋古兜山泉水灌溉嘅优质。系啦，咁我哋都知道啦，吓，衙门嗰边咧，富硒土地咧就系非常之肥沃噶，吓，咁再加上有呢个古兜山嘅天然泉水灌溉，咁一个咁正嘅生长吓生态条件，咁令到佢哋咧种出嚟嘅一个农作物啦，好似啱先讲到嘅呢个嘅粟米吓，品质亦都特别之靓噶，吓，甜糯适中，口感清甜，而且咧富含花青素同埋硒元素，营养价值系好高噶，吓，咁啊，当然对于点样食嘅话，我觉得系最简单蒸熟嚟食啦，系咪？咁相较于水煮嘅话咧，蒸就可以有效咁去保留佢嗰个养分、甜味吓，减少呢个花青素嘅流失。咁啊，据讲啦，佢哋基地今年咧呢个黑甜糯玉米种植系有五亩咁多噶。咁呢个品种咧，上年嗰个市场嘅反季都比较好啦。咁啊，今年上市之后咧，亦都系延续咗稳定嘅销量。咁唔单止受到本地市民嘅喜爱，亦都吸引咗好多嘅游客吓、旅游团过嚟咧就系采摘嘅。咁目前产品通过呢个基地采摘啦、线下零售等等多个渠道进行销售嘅。咁据讲咧，呢一个嘅黑甜糯粟米采摘期会去到七月初，咁大家就要揸紧时间啦。咁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去到基地嗰度咧，就系体验下呢个采摘吓，品尝下呢个时令嘅美味啊！咁啊，讲起啦，就除咗衙门呢边咧，就话有呢个黑甜糯粟米上市啦，有我哋嘅黄皮上市啦，吓咁其实最近啦，我亦都了解到啦，罗坑嘅金黄芒又上市咯，吓，因为上个星期咧就突然间想起想话去罗坑嗰边咧，就系游玩一下，咁啊了解一下佢哋嘅一个郊山农场嘅芒果，成熟未啊，可以摘未啊，咁时候咧就佢哋嗰边嘅一啲嘅工作人员都反馈，迟几日就可以过嚟摘啦。咁其实而家你都可以过嚟嘅吓，咁啊但系咧过两日过嚟嘅话咧就会更正啦吓，个风味会更靓啦咁样吓，的而且确吓，咁啊睇翻我哋罗坑镇嘅郊山芒果场嘅金黄芒啦，咁最近亦都系上市啦，吓迎嚟咗一年一度嘅采摘旺季。咁去到呢个芒果场啦，你可以睇到哇，一隻隻嘅芒果吓，金黄芒好似呢、這个猪脚猪髀咁大隻嘅，即系成个面个人头个面咁大，真系好夸张嘅，咁啊都几戥个棵树觉得重咯，咁最近咧亦都迎嚟咗一个丰收啊，吓咁啊，我哋好多工作人员咧都望住去采收呢啲金黄芒，咁啊睇翻佢哋咧就系正宗台湾引进过嚟嘅品种，咁喺罗坑已经有27年嘅种植历史啦，咁佢哋咧亦都种咗有200亩，咁啊依托啦当地优良嘅水土气候啦，同埋标准化嘅管护模式啦，咁佢哋嘅芒果品质啦系好稳定嘅，口感优良，亦都系佢哋当地一个特色嘅农产品，咁相较于普通嘅芒果。咁金黄芒果嘅果肉咧，系特别之 Q 弹香甜，最重要系唔黐牙，即系冇嗰啲芒果嗰啲。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2: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1: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

0: 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 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 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 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 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
0: 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 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 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

0: 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 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

0: 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

0: 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0: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 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

0: 铁牛市口公交站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1: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4: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3: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4: 今天，石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话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4: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3: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9: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0: 叔叔早晨啊。
11: 早晨啊。
12: 啊，唔好意思啊。
11: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13: 婆婆你坐呢度啊。
12: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4: 先生你嘅餐到啦。
11: 哦，辛苦晒啊，唔该。
9: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25号，区委主要领导率队赴归峰会城，大扎阵调研文创产业发展、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及粮食安全保障等工作。响金盟文创园调研组实地察看同心园工作站、园区配套及青年创业服务等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坚持文创园区加产业赋能、加青年集聚、加专业运营发展模式，连接优质产业资源，搭建专业化双创平台，要整合港澳台侨及海归青年创意资源，推动创新创意与传统产业、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随后调研组来到大扎镇同和村五和二社社委会旧址，了解红色资源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调研组指出，该旧址要高度重视保护传承，深入挖掘红色历史与时代价值，高品质打造党员群众红色学习教育基地，同时要结合客家民族特色，推动红色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在大扎镇北洋村粮食种植点，调研组察看耕地和农作物长势，强调要坚决刚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共建了荒地专项整治，守住耕地红线，健全巡查监管长效机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农技服务及农资保障，确保应种尽种，良田良用，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屏障。
3: 6月24号，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同文件精神，学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研究部署治理欠薪、违建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扎实扎细欠薪治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各项民生工作，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同重要节点，深化排查整治，强化执法同惩处力度，持续规范企业用工行为。要落实管行业要管欠薪要求，凝聚工作合力，扎实推进欠薪治理攻坚，依法化解群众薪资诉求。会议提出，要深刻认识违建治理是彰显法治权威、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公平、规范建设秩序的必要要求和重要举措，紧扣控增量、减存量、防反弹、建长效总体思路，坚持分类处置、精准施策，推动违建治理提质增效，要结合城市更新、环境整治、安全生产排查

0: 等重点工作，开展违建专项攻坚行动，持续规范城乡建设秩序，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会议仲要求要聚焦高标准农田、医保养老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集中整治，下沉一线源头化解矛盾，严查损害群众利益行为，要深化全域协同联动，着力构建常态长效、规范有序、监管有力的治理新格局，切实以专项整治成效夯实民生底线，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
1: 六月，江门市深汇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全力重大建设喜讯，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全部建筑单体顺利封顶，项目建设迈入竣工投产冲刺阶段。作为深汇区新材料赛道代表性硬科技产业项目，项目的快速推进是深汇区政府引导、专班保障、国资赋能、企业深耕、四方联动机制的生动实践，打通了新材料硬科技企业落地发展的堵点难点。据悉，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总投资4.5亿元，规划用地50亩，规划建设5.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研发制造综合体，预计年产值超8亿元。项目落地企业江门市德众泰工程塑胶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特种高分子新材料领域的优质龙头企业，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项核心资质，手握6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8项国际发明专利，是全球第一家商业化生产 PA12T 产品的企业。
0: 6月24日，平安新会建设领导小组禁毒工作组联合木洲镇多部门社工组织，在木洲镇禁毒文化公园举办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禁毒工作人员通过悬挂警示横幅、摆放科普展板、陈列仿真毒品模型、派发宣传手册等形式，直观清晰地开展禁毒科普。宣传人员还特别针对青少年、中老年两大易受骗群体开展重点提醒，告诫大家不要随意接受陌生人赠送的零食、饮料、糖果，在外聚餐、娱乐的时候提高戒备，不要饮用脱离视线的饮品，从源头规避涉毒风险。同时，工作人员围绕禁毒法律法规、毒品辨别技巧、涉毒线索举报途径等群众关心内容开展普法宣讲，耐心回应群众疑问，引导大家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安全观念。据统计，本次活动现场共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科普置业8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逐步强化核区居民禁毒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
1: 近日，沙堆镇前龙山吉种植基地迎来了挂果期，果树枝头已挂满青绿果实，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这片约500亩的龙吉林出自一群港澳返乡人士之手，他们扎根故土，淌出了一条非遗活化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据了解，前龙山吉种植技艺已被列入深汇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守护这一珍稀非遗技艺，一批港澳返乡人士在沙堆镇政府的积极对接与主动服务下，创办江门市深汇前龙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前龙塘特色品牌。前龙塘负责人陈卓杰表示，他们经过多地考察后，最终选择在沙堆镇建设6个种植基地，种植规模约500亩，基地将传统非遗种植技艺与现代有机栽培标准深度结合，铺设了自动化喷淋系统，通过精细化管控，让濒临失传的古法种植技艺焕发全新活力。同时，该团队还开发了多种前龙山吉的烹饪和食用配方，计划开发特色餐饮、休闲观光等业态，让更多群众认识深汇前龙山吉，了解非遗种植文化，助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从崖山到沙堆，从曾经的濒危物种到规模化种植，沙堆镇前龙山吉长势向好，不单止是本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生动体现，更是侨乡力量赋能乡村振兴非遗活态传承的有力实践。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Vinny 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天上嘅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生活983，爱上夏日长。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崖门炮台。崖门炮台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三崖村，始建于康熙57年，即系公元嘅1718年，系清代喺崖门及虎跳门兴建嘅四座炮台之一。在嘉庆14年，即是公元的1809年而建，在咸丰5年，即是公元的1855年重新修葺。咁从清代去到中华民国时代，炮台都有阮兵驻防，一直去到1961年，就响呢处兴建咗崖门炮台文物管理处。嗱，呢座炮台占地3825平方米，依山面海，半月弧形，以石为基。灰沙坑土筑墙，环筑鱼墙叠，墙口3.5米，高5.5米，护墙180米，分上下两层，下层大炮位22个，上层小炮位21个。现存有铁炮5门，其中4000斤大炮有3门，是清道光年间制作的。崖门炮台是广东沿海现存较大的单体古炮台。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是著名的历史名胜。在1989年的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的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0: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睇翻世界杯 E 组方面，科特迪瓦面对住库拉索嘅呢场嘅比赛，库拉索喺七分钟因为后防解围失误，科特迪瓦嘅前锋迪奥蒙特就获得咗个波之后咧，就传咗俾佢嘅拍档啊尼高拉比比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住库拉索1-0，而尼高拉比比喺64分钟入到去中间嘅位置，再接应翻桑加希妙传嚟到中间嘅位置一推，2-0嘅比分。而呢个嘅2-0咧，亦都系直至到后边嘅比赛完全结束，都 keep 住呢个比分嘅。科特迪瓦赢低咗呢场嘅比赛之后，成为咗佢哋历史上边第一次闯入到淘汰赛。咁啊，相信抗军之后呢啲嘅故事都会不断地续写，咁亦都有啲嘅入唔到世界杯嘅球队，唯有就系羡慕妒忌恨。

好啦，睇完比赛嘅进程，睇睇听日方面一啲嘅比赛啦。H 组啊，八点钟嘅时间有乌拉圭面对住西班牙，呢场比赛可能会慢些少啊，唔一定会快嘅，因为你睇翻乌拉圭今年嘅竞争力唔大啦，西班牙今年嘅比赛亦都有啲昏昏欲睡啦。虽然佢哋上一场波咧就系大炒，只不过始终个状态啊、风格啊，大家都睇到今年嘅西班牙咧就唔系话咁。可观性嘅啫，两班波嘅总交手一共有八次，西班牙呢边上四胜三平一负，占有些少嘅优势。而世界杯嘅正赛啦，2010年嘅半决赛，西班牙系1-0击败过乌拉圭；2018年嘅小组赛，大家1-1握手言和。最近两次嘅交手，西班牙系赢2-1同埋3-1嘅。乌拉圭上一次要战胜西班牙，要去到咧1990年嘅时间段啦。近五次嘅交手，西班牙更加系未输过，4-1嘅。不睇翻呢一场嘅小组当中，佢哋都要系勇夺一个头名出线。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啊第二名可能就要去到一个嘅更加难行嘅半区。所以其实呢一场嘅比赛，我感觉上咧，西班牙同埋乌拉圭虽然可能场面唔好睇，但系胜率嚟讲咧，西班牙可能会更加占优些少。1-0啊，2-0啊，可能都系呢咁嘅比分噶啦，即系唔会有太大嘅比分。咁啊，另外一场咧就系 G 组方面嘅比赛咧，就系伊朗。面对住埃及嘅呢场比赛，咪去到咧11点钟嘅时间段嘅。咁啊，历史上边咧，大家嘅交手都有12次，埃及咧就5胜4平3负，仅仅好丁点嘅优势嘅啫。世界杯当中咧，就大家未有过一个交手嘅纪录嘅。伊朗队喺今届嘅赛事都真系遇到唔少一个嘅风波嘅，咪例如就系入境啊延误咗啦，咁啊球员同埋教练喺美国嘅机场当中啊滞留。时间长啦，咁仲有嘅就可能个心态方面会有啲嘅影响啦。好多时候就话嗱，你踢完比赛其实可以留一晚嘅，踢完咗比赛咧先至讲，唔得，你哋留唔到啊，你哋快走啦咁样。所以可能喺呢一个时间段啦，伊朗队会更加有呢个嘅情绪喺呢一度。但系有时候情绪咧又可以转化为动力嘅。而埃及喺今届嘅赛事当中，你会见到前两场嘅比赛，佢哋更加依靠住咧就系佢哋嘅队内个巨星嘅阿沙拿啦。咁但系沙拿。大家都睇翻上一年嘅或者今个嘅赛季喺成个英超当中嘅表现咧，就真系有啲浮浮沉沉嘅。咁会唔会有两场好嘅表现之后咧，嚟到呢一场反而又真系唔系咁好咧？咁我真系要睇睇到时候出嚟嘅结果系点样啦。埃及同埋伊朗呢场嘅比赛咧，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咧，就系埃及会系攞低比赛嘅。毕竟佢嘅出率啊，同埋一个嘅心态啊，可能会更加。摆翻平些少啦，所以对于佢哋嚟讲系有个优势喺呢一度。咁系唔系咁样咧？听日翻到嚟就可以睇睇个赛果系点样啦。OK， 呢 part 嘅时间嚟到呢一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长江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济公就行到钱塘门附近，见到路边有一档狗肉，卖狗肉的人不在这里，原来那个人呢就去了附近的厕所住大便。那厕所旁边有座大影壁，三丈几长，丈几高，是用砖来砌的。影壁上边呢就雕刻着双龙夺珠。济公一看，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人就快没

冇命啊！济公就大声嗌：喂喂喂，买狗肉啊！里边嘅人唔应啊，一连嗌咗三声：卖狗肉嘅人啊，卖狗肉嘅人啊！哈，里边喺厕所嘅人仲系冇影。济公就担起担狗肉，飞咁快就跌啦。喺厕所里面卖狗肉嘅人呢，见啲人担走一担狗肉，一边嗌：喂喂喂喂喂，和尚，你咪担走我担狗肉啊！一边系悠住条裤啊追出嚟，啱啱行出厕所啫，铃铛一声，哇！成座大影壁冧咗落嚟，成间厕所冚到实，个人啊吓到冷汗都飙埋。哎呀，好在和尚救我，如果唔系佢抢咗我担狗肉，我唔追出嚟啊，呢回就实死无疑。原来呢个人呢叫做董平，董平呢就住喺钱塘门外，娶妻韩氏，韩氏为人贤淑孝顺家婆。咁呢个董平呢，佢父亲好早就死咗㗎啦，就靠母亲带大佢。哈，董平呢个人呢，人就冇乜点嘅，只性情多疑兼夹小气，嗲咁多小事呢就同佢母亲顶颈㗎啦，成日激到我母亲哭哭啼啼。今日一早呢，为咗嗲咁多嘢呢，又同佢母亲争起上嚟啦。董平发脾气闹咗佢阿妈几句，年纪又大，成日啰哩啰嗦，做乜嘢喎你？咁董平嘅老婆系个好贤淑之人，就劝住佢：哎呀，阿妈年纪咁大，你做仔嘅做乜咁小气啫？你成日顶住佢，搞到佢哭哭啼啼咁做乜嘢？董平听完老婆咁讲，又唔忿气，咪粒声唔出，就吩咐个老婆：你屋企咗啲狗肉煲熟佢啦，一阵攞出街去卖。我而家系买狗翻嚟劏。董平就去到市场，周围咁想揾狗嚟买，见你有个人拉咗条大狗，狗旁边有只出世冇几耐嘅狗仔跟住。个人见到董平行嚟行去，呢就问：你系咪想买狗啊？喂，诶，系啊系啊，点啊点啊？你呢只狗系咪想卖啊？唔系，我唔系卖狗嘅。呢只狗呢系前年唔知边树走嚟我屋企嘅，我赶极佢都唔扯，所以留喺树养。有一晚啊，半夜只狗叫，我出嚟一睇，原来有贼嚟偷嘢。全靠呢只狗吠先免咗我一场损失。唉，我见得咁就留喺树养啦，养咗年几，今年呢生咗只狗仔。咁我啲细佬哥年纪细又调皮，中意玩狗，我啊怕只狗会咬亲细佬哥，所以想唔养啦。唉，不过你劏咗佢，我又唔怨。你话边有恩养仇杀之理噶，系嘛？卖呢系啊，又唔卖得几多钱。唉，算啦算啦，撞正你。唉，我送俾你算啦。董平一听就心中欢喜。哎呀，白赚一只狗翻嚟，佢啊多谢过嗰个人。然后用条大绳一绑，将条大狗绑住，抱起只狗仔，咁啊拖一只，抱一只，满心欢喜就翻屋企。翻到屋企，将个大狗就绑喺天井，准备劏狗。将把尖刀咧就放喺台度，就走入厨房啊，攞煲滚水出嚟咯。出到嚟一睇，咦，嗰把尖刀去边度呢？董平就问佢老婆啦：喂喂喂，你将我劏狗把刀攞去做乜？喎，边个攞你把刀啫？董平一睇，原来嗰只狗仔用口含住把劏狗刀嘅刀柄，将把刀呢就拖到去墙角落。嗰只狗仔呢成只伏喺个刀上边，啊，将我把刀遮到含，只系露出的多刀柄出嚟啫嘛。董平就嬲啦，一脚就兜开只狗仔，一手啊攞起把劏狗啊尖刀去劏狗咯。嗰只狗仔一扑扑过大狗嗰边，碌大双眼，噬起棚牙，呜呜呜喺住吠嘛。董平一脚就踢开佢，啊点知只狗仔一扑又扑过嚟，扑喺大狗身上，呜呜呜，诶，
眼泪爸爸。

都流出嚟嘅。董平大吃一惊，连刀都劈埋。佢老婆出嚟一睇，亦吓到讲唔出说话。两公婆就翻入房。董平啊，眼定定坐船谂咗半日。唉，狗系畜生，尚且知道身从何来，只狗仔都唔俾我杀佢母亲。唉，自己啊，点解就不知父母养育之恩得啊？对母亲咁唔孝顺，诸多顶撞，成日搞到个哭哭啼啼。唉，太过啦，太过啦。董平呢入返到天井嗰度，即刻解开条绳，对只大狗讲：我唔杀你啦，你母子两个如果鍾意留喺我屋企，我就养你；如果唔愿呢，你就离开此地，我任你去系啦。嗰隻狗你好似生性咁喎，噏下噏下个头，摆下摆下条尾，带埋隻狗仔就走咗去。董平即刻返入房，对母亲认错：妈，以后我唔敢再顶撞你喺啦，我知错咯。佢母亲就当然十分欢喜啦。董平又拉侧个老婆讲：哎呀，头先我见只狗咁，唉，我都唔想再卖狗肉啦。今日嗱，将你卖剩啲狗肉煲熟佢，攞出去卖晒佢算啦。听日我改行做第二样生意啦。董平就担咗担狗肉出去卖啦，一心想快啲卖完佢算啦。点知平日呢就好好生意嘅，行两个圈就卖完。今日唔知点解喎，啊，行咗十几条街都未发屎，行下行下有啲肚痛，就将个啖狗肉就放喺路边，自己就去厕所。听见有人嗌：卖狗肉嘅人啦！董平喺厕所里面一望出嚟，哦，原来系嗰个癫和尚啊！前嗰排佢嚟问我攞咗两嚿狗肉，又冇俾钱嘅。唉，咪滞啦，咪滞啦，今日又嚟，唉，唔理佢咁多啦。故此济公一连嗌咗三声，佢都唔肯应。咁啊，济公为咗救佢，就夹硬担走佢担狗肉，咁佢先至追出嚟。咁呢个董平就靠济公救佢一命，心中感激，就后边追住嚟啦。和尚啊，和尚，你咪走住！呢回个董平唔系想攞返啖狗肉啊，系追住嚟多谢济公救命之恩啫。追咗成半条街先追到济公，济公就咔咔笑：你仲怕我担走咗你啖狗肉啊？嗱嗱嗱嗱，俾返你啦！哎呀，和尚，我唔系嚟攞狗肉㗎，头先系错怪你啦。我是来叩头多谢你救命之恩的，如果你不担走我担狗肉，唉，我连命都没埋了。嘿嘿嘿，不用多谢你，以后啊孝顺啲，咪专门激你阿妈就得啦。今日啊不是我救你，是你自己知错愿改，皇天不杀有心人。嗱，上一次我攞咗你两嚿狗肉未俾钱，呢度有三两银，你攞去做小生意，又好啲孝顺母亲啦啊！董平就千多得万多谢，唉，唔使啦，嗱，我啊攞翻几嚿狗肉去试下味道啦吓。济公攞咗几嚿狗肉，去到附近一间酒馆。饮咗几杯酒，然后摇摇噏噏，就行返灵隐寺，一路行一路喺住唱：走走走，有有有，无是无非度春秋，我潇潇洒洒，荡荡悠悠，烂草鞋过苦又穿舟，旧僧衣胜过锦缎丝绸，嘿嘿，无拘无束胜过万户侯，一摇三摆就翻到嚟飞来峰灵隐寺。守山门嘅和尚呢，证明同正

嘅，咁湖面咧倒影咧就系相当之出片啦。第二个地方就系康桥公交站，咁啊呢度亦都系拍摄呢一个小火车嘅绝佳位置。咁晏昼四点左右去嘅话咧，就可以系蹲到呢个小火车行驶而过，咁啊配上呢个日落嘅光线嘅话啦，哦氛围感啦就系直接拉满嘅。第三個地方咧就係歐洲城堡倒影啦，咁啊喺呢一個查理大橋附近啦，可以揾到呢一個嘅湖邊嘅歐洲城堡嘅，咁啊所以咧喺呢度咧拍攝嘅倒影力都係相當之精彩啊！第四個就係柏林牆，咁啊喺呢一個溪流貝波村嘅 B 區。可以是看到就是一面红色的钟楼和柏林墙的，都是相当之有故事感。其实呢就算是带小朋友去的话亦都是相当轻松的。咁啊，呢条路线咧，实测过咧就系玩开心，而且唔会攰嘅。嗱，第一站就系呢个松山湖科学公园啦。咁啊，导航到呢一个松山湖科学公园，咁呢度有超大嘅滑梯啊、沙地啊、攀爬网啊、蹦床啊等等，咁啊系免费嘅无动力乐园。咁啊，小朋友咧即系自己玩自己，当然你要系尽到呢一个监护人嘅监管作用啦，系安全至上。第二站就系打卡呢个小火车，咁啊从呢一个科学公园咧自驾大约系五分钟到咧，去到呢一个康桥公交站。咁啊呢度就可以系睇到小火车嘅绝佳位置。咁啊小火车咧大约系十分钟一班嘅，系啦，啱先提入到咧就系傍晚时间咧特别之好睇。第三站就是这个的松山湖骑行啦，咁啊玩攰咗可以去这个的万汇云谷或者是这个松湖烟雨啦，咁嗰度呢就是租一辆的四人电车，一家四口啱好是吧，咁然之后呢可以好悠哉悠哉，非常省心。咁喺呢个嘅湖边呢就慢慢咁样骑行嘅话呢，感受下呢个微风拂面啦，哇真係相当之惬意啊。係啦，出行方面呢，当然由我哋呢边去嘅话其实自驾系最方便㗎啦。咁首先系导航到呢一个松湖烟雨停车场。咁基本上咧就车位相当充足嘅。如果你想住一晚，都可以考虑下呢一个嘅松山湖城际酒店咯。咁距离各个景点嘅车程咧都系15分钟以内，咁而且性价比咧相当之 OK 嘅。系啦，咁对于嗰啲比较懒啲又唔想开车去又想玩多日嘅话，咁呢个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昨日你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朝早分醒，这个世界依旧车水马龙，成长原来就是将你的哭声调到了静音的过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以来，新会区总工会深入贯彻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要求，将文旅融合作为职工春秋游活动的核心主题，推动工会服务从传统福利向高品质文旅体验转型升级，安排专项经费约80万元，面向全区工会会员提供1600个春秋游活动补贴名额。这一投入力度较2025年的40万元专项补贴实现翻番。活动开展3个月以来，全区已有近900名职工积极参与，名额落实完成率超过56%。新会区总工会以职工春秋游为纽带，将城市消费力精准导入乡村，让美丽风景真正转化为美丽经济。近日，沙堆镇禅龙山菊种植基地迎来挂果期。目前果实呈绿色，预计9月、10月将逐渐转为橙红色，进入成熟采摘期。禅龙山菊种植技艺已被列入新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守护这项珍稀非遗技艺，一批港澳返乡人士在沙堆镇政府的积极对接与主动服务下，创办江门市新会禅龙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禅龙堂特色品牌，坚守禅龙堂传龙脉品龙菊的发展初心。基地将传统非遗种植技艺与现代有机栽培标准深度结合，铺设了自动化喷淋系统，通过精细化管控，让濒临失传的古法种植技艺焕发全新活力。从商务部获悉，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6月26日，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钟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日表示，随着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应对疫情所需资金已增至14亿美元。与此同时，在法国出现本轮疫情首例输入病例后，刚果金收紧出境防疫措施，以降低跨境传播风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边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9: 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1: 我知。
8: 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1: 全中100分。
8: 耶、yeah!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9: 吓、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天上嘅流云，
12: 墙角嘅阳光，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
12: 爱上夏日场。

0: 十二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错落，
1: 音乐浓香，听觉修好。

粉去艾穷。你指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当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麦当火鸡。

系咪牛马的终极幻想啊？穷鬼点探证？一个相当有趣嘅作品嚟，就汤灵山嘅《劲浪漫超温馨》。庆幸咧，我哋曾经都经历过呢一个年代啊，确实唔会有太多太多现实嘅一啲条件列举啦，咁只系在乎我哋嘅感觉啊，啱眼缘或者觉得 OK， 触电就你啦，呢个先至系叫做真正嘅拍拖系嘛。其实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咁突然间呢个小时咧，都欢迎你嘅加入咯，将你今晚想听嘅歌或者想讲嘅说话，用微信嘅方式 send 过嚟，号码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明月就话今晚想点一首农夫嘅《最伟大嘅平民》，Red Top。农夫嘅歌曲咧好写实，亦都

簡簡單單做自己啦。OK， 小少話咧，九點之後咧，請問下係有故事嘅咧，都可以係暢所欲言嘅；冇故事嘅話，聽下歌仔又得啫。反正最緊要開心。忽然之間，我覺得你好似係幫緊我哋呢一 part 環節賣廣告咁樣。你話到咗創作開心嘅年紀啦，偶爾都要令到自己開心一下。今晚聽翻首張國榮嘅《有心人》咧。

OK， 呢位都是有心人啊，那份爱。他说今晚想听一首灰姑娘、哦、他偶然之间听到泳师介绍歌曲真的很正，当年之前慢慢都会听他在光明电台做的节目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请他上来跟你一起做一期节目呢。我发觉这些朋友仔应该都是近几年近两三年才开始听我们的不期而遇的嘛，其实在、应该是2019年或者2000年都好啦，都有请过泳师上嚟啦，做过有好几期嘅节目，咁而且咧就系从我哋曾经一齐啦，喺生活电台做同事啦，到又转咗去光明电台做同事啦，同埋有好多喺舞台上边一啲 show 嘅合作啦，等等诸如此类各种各样啦，甚至乎关乎于我哋各自嘅入行经历啦，都曾经喺节目度 talk 过啦。喺度谂紧咧，究竟又会有咩新嘅 topic 啦，可以令到我哋再度可以有呢个 point 啦，邀请翻佢上嚟做翻期节目先。系啦，咁啊，其实咧，如果你挂住佢声音嘅话咧，都真系可以喺网络上边去听翻佢依家咧都啊，即系情怀咁去做个节目噶。喺网上边咧就系、是、下载翻呢一个小宇宙啊，系啊，一个咁样嘅 app 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喺入边咧搜索翻关不住的私情，咁就可以听到泳师姐姐咧吓，好、用心去做呢啲嘅节目啊，或者关于佢呢个近况咯，有啲生活嘅片段咯，仲有个版头系何俊文录嘅。

跟住落嚟系阿猫咪啊发过嚟嘅短信，何生啊，佢话咧前两日我喺佢嘅城市咧过咗两日幸福快乐嘅日子，咁所以咧听你嘅节目嘅时候咧都系半夜去重温嘅，咁冇及时回复你喺电台里边八卦嘅问题，咁今日咧正式回复下你先。咁有心啊！我爱嘅一直都只有佢吓，咁啊，我哋和好咗啦。从前以后都唔想再去谂，珍惜当下，过好每一日就系啦。你会祝福我个系咪？系你中意啦。系啊，有时咧，终于发现咧，就话以前啲长辈咧操心呢啲正值呢一个嘅恋爱嘅即系恋爱脑嘅时间当中嘅一啲嘅年青人啦，去操心佢哋嘅感情问题咧，真系白费心机嘅。系啊，你中意啦。跟住佢话今晚咧想点一首咧吓，黎明嘅《我的亲爱还是你》，收到。没有

0: 美梦蔓延。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9: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10: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11: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12: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1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14: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1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6: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2: 科学献血，伤身。
3: 刘伯妹啊，
4: 嗯，
3: 唔该，俾包。

0: 几纸俾包红枣我啊！
1: 哦，
0: 阿明仔老豆啊话听日去献血，我惊佢虚啊，煲滴啲补品等佢补下身。
1: 防医唔使佢紧张噶。
2: 系咯，我上个月先献完400毫升，你睇下我揸大镬炒小炒，气都唔喘一下。阿 Vinny， 你话系咪啦？
3: 系咯，防医献少少血啊，对身体嚟讲就好似间屋定期大扫除，清走啲旧嘢咁，反而啊更加爽朗添啊！
1: 嗯，医生话献血可以刺激骨髓造血，促进肾脏代谢啊。
3: 系啊，
2: 献完血饮多啲水，休息好啲，好快就龙精虎猛噶啦。
3: 嗯，
0: 哦，咁我就放心啦。
3: 科学献血唔伤身，
2: 定期捐献更精神。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
1: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2: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3: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 983
3: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6: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把落嚟发俾你。
7: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9: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
8: 原来那个时候没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10: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5: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今晚我靠窗而坐，望住对岸嘅灯光一层层咁熄灭，就好似成座城市都系陪我清醒住。耳机里边系你嘅声音，忽然间觉得嗰啲冇讲出口嘅说话，都变成咗远处忽明忽暗嘅灯火。我哋之间原来只差一次勇敢嘅堕落。我终于明白，最倾城嘅夜色是回忆忽然之间松开手，而我仍然在风里面独占成你的样子。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似凄凉。

听何生嘅节目，点可以欠缺一段深情嘅独白啊？OK 啦，如你所愿。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继续多谢你留喺我哋 FM98.3 新会电台嘅旁边啊！无论咧此刻你用手机去听，又或者系传统地，希望可以系从心机里边听出嗰种独具情怀嘅声线都好啊！都希望2026年咁仍然会有咁样一个相会嘅日子。跟住落嚟啊，子晴，佢话好想听翻陈晓东嘅声音。我呢一首算唔算系佢最大热嘅一首歌曲啦？心有独钟啊！

在我心目当中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之可惜的例子，可以说是出道即巅峰，有着相当不俗的外形，再加上非常之扎实的这个演唱实力，而且音乐方面的选择都相当有品味，意思就是说各种的音乐类型都可以驾驭到，尤其这些情歌类型。只可惜后期因为跟这个音乐老师的决裂咯，或者有一些负面的新闻的影响，而导致了在最巅峰的时间成为了被雪藏很久的一个对象，再出回来啦，不断日新月异的这个娱乐圈已经没了他的位置。刚才我们有陈晓东的《心有独钟》，跟住阿庭少就话咧，今晚总算努力咁样说服自己开启不期而遇正确嘅收听方式。哇！你估我咧可以坚持到两晚嘛？即系意思就话一边散步跑步一边听不期而遇系嘛？我估你系三晚。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但系谂到我哋好耐都冇联系啦，就突然觉得好似又冇咁好睇。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新会电台。
3: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25号，区委主要领导率队赴龟峰会城，大扎阵调研文创产业发展、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及粮食安全保障等工作。在金盟文创园调研组实地察看同心园工作站、园区配套及青年创业服务等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坚持文创园区加产业赋能、加青年集聚、加专业运营发展模式，连接优质产业资源，搭建专业化双创平台。要整合港澳台侨及海归青年创意资源，推动创新创意与传统产业、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随后调研组来到大扎镇同和村五和二社社委会旧址，了解红色资源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调研组指出，该旧址要高度重视保护传承，深入挖掘红色历史与时代价值，高品质打造党员群众红色学习教育基地，同时要结合客家民族特色，推动红色文化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在大扎镇北洋村粮食种植点，调研组察看耕地和农作物长势，强调要坚决刚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共建廖荒地专项整治，守住耕地红线，健全巡查监管长效机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农技服务及农资保障，确保应种尽种，良田良用，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屏障。
2: 6月24号，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学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研究部署治理欠薪、违建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扎实扎细欠薪治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各项民生工作，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要节点，深化排查整治，强化执法和惩处力度，持续规范企业用工行为，要落实管行业要管欠薪要求，凝聚工作合力，扎实推进欠薪治理攻坚，依法化解群众薪资诉求。会议提出，要深刻认识违建治理是彰显法治权威、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公平、规范建设秩序的必要要求和重要举措，紧扣控增量、减存量、防反弹、建长效总体思路，坚持分类处置、精准施策，推动违建治理提质增效，要结合城市更新、环境整治、安全生产排查等重点工作，开展违建专项攻坚行动，持续规范城乡建设秩序，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会议仲要求，要聚焦高标准农田、医保养老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集中整治，下沉一线源头化解矛盾，严查损害群众利益行为，要深化全域协同联动，着力构建常态长效、规范有序、监管有力的治理新格局，切实以专项整治成效夯实民生底线，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
1: 六月，江门市新会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全力重大建设喜讯，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全部建筑单体顺利封顶，项目建设迈入竣工投产冲刺阶段。作为新会区新材料赛道代表性硬科技产业项目，项目的快速推进是新会区政府引导、专班保障、国资赋能、企业深耕、四方联动机制的生动实践，打通了新材料硬科技企业落地发展的堵点难点。据悉，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总投资4.5亿元，规划用地50亩，规划建设5.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研发制造综合体，预计年产值超8亿元。项目落地企业江门市德众泰工程塑胶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特种高分子新材料领域的优质龙头企业，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项核心资质，手握6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8项国际发明专利，是全球第一家商业化生产 PA12T 产品的企业。
2: 6月24号，平安生活建设领导小组禁毒工作组联合睦洲镇多部门社工组织，在睦洲镇禁毒文化公园举办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禁毒工作人员通过悬挂警示横幅、摆放科普展板、陈列仿真毒品模型、派发宣传手册等形式，直观清晰地开展禁毒科普。宣传人员还特别针对青少年、中老年两大易受骗群体开展重点提醒，告诫大家不要随意接受陌生人赠送的零食、饮料、糖果，在外聚餐、娱乐的时候提高戒备，不要饮用脱离视线的饮品，从源头规避涉毒风险。同时，工作人员围绕禁毒法律法规、毒品辨别技巧、涉毒线索举报途径等群众关心内容开展普法宣讲，耐心回应群众疑问，引导大家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安全观念。据统计，本次活动现场共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科普置业8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逐步强化核区居民禁毒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
1: 近日，沙堆镇前龙山吉种植基地迎来了挂果期，果树枝头已挂满青绿果实，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这片约500亩的龙吉林出自一群港澳返乡人士之手，他们扎根故土，淌出了一条非遗活化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据了解，前龙山吉种植技艺已被列入新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守护这一珍稀非遗技艺，一批港澳返乡人士在沙堆镇政府的积极对接与主动服务下，创办江门市新会乾隆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乾隆堂特色品牌。乾隆堂负责人陈卓杰表示，他们经过多地考察后，最终选择在沙堆镇建设6个种植基地，种植规模约500亩。基地将传统非遗种植技艺与现代有机栽培标准深度结合，铺设了自动化喷淋系统，通过精细化管控，让濒临失传的古法种植技艺焕发全新活力。同时，该团队还开发了多种乾隆山吉的烹饪和食用配方，计划开发特色餐饮、休闲观光等业态，让更多群众认识新会乾隆山吉，了解非遗种植文化，助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从崖山到沙堆，从曾经的濒危物种到规模化种植，沙堆镇乾隆山吉长势向好，不单止是本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生动体现，更是侨乡力量赋能乡村振兴、非遗活态传承的有力实践。
2: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音赛跑。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

0: 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利

0: 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在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

0: 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越贵越前协作和安全生产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今年1到5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广东出台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今明两天，广东南部市县将有暴雨，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审议了2025年度全省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结果，并就做好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对口广西、贵州协作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东西部协作工作，今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取得的成绩，要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推动东西部地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坚定扛起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常态化，高质量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携手对口协作地区共同迈向现代化，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到实际行动上。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新要求，着眼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落实好资金投入、干部人才选派等工作，持续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协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突出做好产业提升、消费协作、劳务协作，助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不断提升越贵越前协作工作质效，更好造福协作地区父老乡亲。要以东西部协作带动深化省际交流合作，突出产业互利共赢，聚焦智能经济等新兴产业风口，推动协作双方企业强化上下游协调联动，扩大双向投资，更好推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挖潜增效，合力做强文旅经济，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抓住六张网建设机遇，促进互联互通，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协同发展。要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完善常态化协作工作格局，稳妥有序完成好结对关系调整优化，及时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广泛动员各界参与，进一步汇聚起做好协作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狠抓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重点领域全链条安全治理工作，推动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向好势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0: 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紧抓实各项预防和管控措施，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以严的基调、铁的手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严管与规范并重，统筹推进当下隐患排查整治与长效治理机制建设，突出交通运输、消防、水上作业、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矿山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安全风险辨识和评估，全流程追根溯源，消除安全隐患，实现标本兼治。要强化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结果运用，抓好问题整改，督促各地健全责任体系，严格监管执法，注重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多措并举，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广东前五个月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 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加快，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本台报道，
2: 今年一到五月份，广东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11.0%，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 56.7%、35.1%。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4.6%、53.5%、36.2%、60.6%。部分绿色产品产量增势较好，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机组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2.4%、16.3%。一到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1.7%，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带动明显，设备工器具投资增长 27.2%， 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 17.3% 的较快增长。广东中市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志华：
3: 我们开发了 RFID 智能盘点机器人，可以实现在大型仓储24小时不间断盘点。这套方案已经在国内多家头部快递企业落地应用，我们立足华南，布局全球，搭建 RFID 产业的共享平台，把国内 RFID 产业做大做强。
2: 一到五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8%， 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23.0%、7.1%。一到五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7%， 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2%。一到五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上涨 1.4%。五月份 PPI 同比上涨 2.1%， IPI 上涨 4.6%。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4: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非常快，它是对未来三到五年的一种预期，表明大家对未来广东产业结构还是充满信心，结构上需要做一些调整，更精准的制定政策，而不是说不撒网。不管在做产业投资引导也好，还是在消费引导也好，要有针对性的重点突破哪些可能带来真正的效益，在保证基本民生的前提下，有意识的支撑高新技术，特别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对广东未来的产业结构应该说是有利的。
2: 总的来看，一到五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广东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精准有效实施各项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增强发展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改善社会预期，有力有效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力促进广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昨天印发《广东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旨在规范水旱、气象、地震、 地质灾害和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发生后，为查明灾害起因、经过、性质、影响、损失、责任等开展的相关工作。办法要求，对性质严重、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公众质疑灾害原因或者伤亡人数、相关工程或者基础设施可能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相关人员在灾害防治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中涉嫌失职、渎职等的较大自然灾害，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省应急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牵头提及调查评估。调查评估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60日内形成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报告应当由调查评估组向社会公布，做好宣传解读工作，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0: 营商观察。
1: 招投标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广州交易集团深耕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改革，自主研发行业垂域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贯穿招投标的各关键环节，以智能技术护航市场公平竞争，助力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转型。本台报道，
2: 走进开标直播间，招标代理只需登录线上开标大厅，就能收取各方投标文件。天南海北的投标企业连通网络，便能远程参与开标。北京中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李慧，
5: 从前出标的时候，如果是纸质标，投标单位会拿很多的那个纸质文件过来嘛，然后我们还得拆封。如果大项目的话，我们拆封估计都得半小时以上。那现在的话，整个流程下来进行系统上的点击就可以了。如果投标单位及时的办理的话，那整个流程下来估计也就是10到20分钟。
2: 不久后，评标专家进驻专用评标室，逐一核查投标资料，告别传统的纯人工评审模式，他们现在有了 AI 辅助评标定标系统。广州交易集团数字信息中心数字研发组负责人许旭波，
6: AI 自动识别提取投标文件中的资质证书、业绩证明等客观信息，专家负责对 AI 的评审结果进行对标复核，纠错校准。目前在工程建设施工类项目应用以来， AI 智能辅助评审的准确率超93%，效率提升近60%。
2: 交易提速只是招投标改革的其中一环，长期以来该领域资金流量大，各类资源高度集中，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是廉政风险一发高发的重点领域。广州交易集团数字信息中心副总经理谭海欢，
7: 如部分招标文件刻意量体裁衣，设置倾向性、排他性条款，投标人围标串标、围猎评标专家等行为屡禁不止，评审环节易受主观因素干扰、标准尺度不一等，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招投标市场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
2: 为此，广州交易集团紧跟人工智能的迭代步伐，研发出公共资源要素交易领域首个行业垂域大模型“一招制胜”智慧交易大模型平台，以此为技术基座，多款智能应用深度嵌入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等全链条核心环节，实现关键节点的智慧覆盖。广州交易集团数字信息中心数字研发组负责人许旭波，
6: 比如 AI 招标文件合规检测平台，精准识别招标文件中违规条款和不合理要求，从源头有效解决隐性壁垒与量身定做的问题。
2: 对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印发的《关于加快招标投标领域人工智能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20个重点应用场景，广州交易集团先行先试，目前已落地建成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今年内将累计完成14个场景建设。广州交易集团数字信息中心副总经理谭海欢，
7: 集团将持续迭代优化一招制胜大模型，不断提升各场景应用的精准度和智能化水平，从能用走向好用、管用，将已成熟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平台建设模式向全省各地市交易平台推广和赋能，带动全省招投标行业整体数字化水平跃升。
8: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

0: tiempo.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近五年来，持续书写“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成为澳门多元发展新引擎。秦澳双向融合提速发展蓝图已成实景，为澳门产业适度多元与青年发展拓展广阔空间。本台报道，
2: 澳门陆地面积仅33.3平方公里，为破解空间局限，2021年中央正式把106.46平方公里的横琴岛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粤澳双方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劲峰：
3: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我们说的这个四共体制啊，它是一个一国两制下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澳门从一个简单的一个参与者变成了一个共同的治理者。
2: 截至目前，合作区已累计推出350余项规则衔接相关措施。在科创方面，提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湾区市场。在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有澳门监造加横琴生产加全球销售。在服务领域，还有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这些都是基于两地差异而产生的分工协作优势叠加。澳门青年分子泰澳门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资才：
4: 我们目前有11款产品拿到澳门建造这个标志，其实澳门建造标志对企业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也让客户对于我们企业有更大信心。
2: 这片面积为澳门3倍以上的桃花源，是澳门青年干事创业的广阔空间，也成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大舞台。截至6月2日，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今年合作区面向澳门居民的一次公开招聘，吸引4550名澳门青年踊跃报名。澳门青年珠海纳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雷震：
5: 随着硬联通、软联通的建设，一地两检、便捷通关、单牌车进横琴、驾照互认等等，都让秦澳之间的通勤越来越方便。所以我这几年都是每天开车过关，我从澳门的家里开车到横琴的单位，大概25分钟。
2: 大湾区的便捷联通让一日跨4城成为可能。截至6月13日，横琴口岸验放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2.4%。其中澳门单排车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何启明：
6: 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比方说携带相关动植物产品便捷入区的这么一个政策，允许澳门居民每天每人可以一次携带一定重量的7大类的动植物产品，这样就极大的便利了他日常的一个生活所需。
1: 本台消息，昨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机构改革正式落地，新组建及更名的工作机构全面挂牌运作。改革后，执委会共设置9个工作机构，依次为行政法务局、发展改革和统计局、财政局、产业发展局、金融发展局、民生事务局、商事服务局、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及新组建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昨天是国际禁毒日，广东各地通过沉浸式互动向社会各界普及新型毒品防范知识，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本台综合报道。
2: 中国禁毒基金会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揭阳站活动昨天在揭阳古城举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新型毒品伪装形式、药物滥用危害及防毒拒毒技巧。揭阳市民杨先生：
7: 我认识到了很多关于毒品的知识，有一些真的就是看起来是平平无奇的东西，但它就是毒品，真的得提高这个警惕。
2: 揭阳市禁毒办专职副主任陈伟明：
8: 以健步为载体，以行动为发声，特别是让青少年朋友提高防范药物滥用，远离毒品危害，把健康人生立誓无毒的理念融入运动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2: 25号，清远市妇联举办无毒出行、反诈同行、平安回家主题游园宣传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体验为清远市技师学院的师生送上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学生：
9: 毒品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因为毒品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要更加提防毒品对我们的侵害，不吸毒从我做起，人人有责。
2: 近年来，珠海公安禁毒部门发扬大数据加铁脚板精神，辗转多地侦破一起横跨十省十九市的特大笑气贩卖案件。2025年6月11日晚，珠海市公安局接到报警，一男子金某殴打女友。在金某住处，民警查获多个印有哪吒卡通图案的专用储气钢瓶，均带有吸食接口，每个容积3.3升。经专业检测，瓶内气体成分正是笑气。侦查显示，金某吸食的笑气来源于于某。民警奔赴西安，将嫌疑人于某抓获。于某交代，他只是个分销商，真正的上家叫 M。办案民警，
0: 我们发现了 M 是通过物流配送的方式来运输笑气的，于是我们马上调整侦查方向，聚焦涉案物流。经交叉比对，我们发现发货人是网名叫货站的嫌疑人常某。
2: 珠海市公安局禁毒部门立即成立专案组，前往河南郑州，精准抓捕网名货站的嫌疑人常某。经查，常某受 M 指挥，负责安排货车运输笑气。民警深入调查发现，向笑气厂家下单的是多家空壳公司，无实地经营场地，无在岗从业人员，无连续社保缴纳记录。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一个叫司某的男子。办案民警，
10: 我们调取网吧内外监控，逐帧排查，但这名嫌疑人出行全程戴帽子口罩，刻意规避摄像设备，没找到一张清晰的人脸影像。上网登记信息显示，他用的是一个澳门手机号码。
2: 珠海市公安局启动粤澳跨境警务协作机制，与澳门警方联合研判，确定了该澳门号码的使用人正是司某。随后，专案组在郑州抓获司某。截至今年六月，该案已发起3次全国集群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嫌疑人139名，对非法买卖笑气产业形成强力司法震慑。经查，该犯罪团伙网络覆盖十省十九市，仅2025年4月至11月非法对外售卖笑气612.25吨，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00余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1: 广州中院昨天举办禁毒新闻发布会，同步联合7家基层法院集中宣判12宗毒品案件，15名被告人获刑。本次宣判全部适用财产刑，落实打财断血双重惩戒。近一年，广州全市法院审结毒品案件296件，469人，一审重刑率30%，同比提升5.7个百分点，财产刑适用率99.49%，罚没总额超1000万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2026年广东大中小学生研习南粤暑期教育实践活动昨天启动，活动将组织全省大中小学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的足迹，围绕追寻总书记足迹、万名学子百千万工程一线行、红色基因代代传三大主题，深入南粤大地开展社会实践。今年活动还深化大中小学一体化育人机制改革，推行大手牵小手联动模式，覆盖全省大中小学全学段，实现思政教育各学段纵向贯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星、罗俊林的报道。昨天 4K 见时代精品启星城，广东卫视2026年下半年精品内容发布会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发布下半年4大主题38部片单，在内容、技术、生态和服务上全面上新。本台报道，
2: 2026年下半年，广东卫视围绕时代华章、湾区气象、岭南画卷、人间山河4大篇章系统展开内容布局。发布会上，重大题材纪录片《南粤军魂》正式开机并作重磅发布，《老广的味道》第12季、《先为中国》融媒纪录片《全世界中国味》以及《中华简史》正式起播，《老广的味道》同名新书也在现场正式发布。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卫视频道副总监王世军，
11: 我们在今年的整体的节目创作过程中，开始更加注重离开传统的电视大屏，向融媒体转型，开始用科技赋能传统的内容生产。我们在2027年的春晚当中将会推出第二届的人机协同春晚，利用老广的味道过去11年积累的精彩故事和画面，推出全新版的 AI 老广的味道，用影视的方式能够把传统的节目升级，让它变得更为年轻人所接受，开始从演播室转向更多的可能性的场景，发生与用户在线下的链接。
2: 活动现场，广东卫视还公布了全民 AI 创作大赛、生态纪录片创作者大会及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成立两项实践，以技术创新打开精品内容的新边界。作为广东台重点融媒品牌项目，飞跃广东历时七年，迭代八季，收获22亿全网数据。下半年，飞跃广东将重磅推出第九季产业脊梁，以广东万亿级产业集群为主线，全景式呈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描绘一幅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制造的跃迁图。
1: 新闻简报，本台消息，近期广东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多地发生不同程度灾情。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近日统筹下达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汕尾、梅州、河源、揭阳、韶关、清远、江门、阳江、肇庆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本台消息，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昨天发布提醒，今明两天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记者罗俊林报道，广州市2026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暨放心消费节昨天启动，活动以弘扬诚信理念、推动放心消费为主题，至12月底，广州将组织系列活动，从市到区全面推进商务信用体系建设，警示预付式消费风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记者唐梦圆报道，2026年暑运将至，广州地铁预计7月将迎来2026年全年客流高峰，日均客流将突破1000万人次，高峰日客流将超1100万人次，8月日均客流约为990万人次。本台消息，昨天广州市第七届南粤家政羊城行动技能竞赛正式开赛，竞赛以助羊城匠心、展家政风采为主题，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昨天阳西电厂78号机组启动主体混凝土浇筑建设，进入全速推进阶段，该机组为全球单机最大超超临界煤电机组，计划7号、8号机组分别于2028年底、2029年6月投产发电。项目完工后，阳西电厂总装机达748万千瓦，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燃煤电厂，年新增发电量124亿千瓦时。新闻浏览，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近日发布，通过系列标准统一架构与交互规则后，企业可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上市周期，并同步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全程追溯机制。近日部分网络平台上出现有关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景点全部免费游玩的消息，引发关注。甘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表示，此类消息纯属谣言，当地41家 A 级景区仅对儿童、在校大学生、老人等执行首道门票不同程度的减免政策。
1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
13: 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总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

0: 样，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深入挖掘下我哋新会嘅文化遗产。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是新会嘅龙兴紫石塔。龙兴紫石塔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食街道马山，它建于隋唐，石塔原本的位置是在会城西郊大云山隋唐时期兴建的龙兴紫内。可惜的是，在清道光年间龙兴紫被毁，只有龙兴紫内的石塔保存下来，在1998年的时候就搬到马山了。龙兴紫石塔平面八角，边长 0.75 米，为角色实心石塔，现存六层，高 4.49 米，阶基高 0.28 米，是八角形双幅盘式，塔身用不同的石质分层砌筑，一到三层是花岗岩石制造，四到六层是红砂岩制造，第一层高 0.46 米，每面宽 0.46 米，以上各层逐层递减，收分油和，而各层雕出火木扣门，并设有佛笼，佛笼造型各异，有作卷拱门，有的笼身较长，顶卷拱柱微作尖状，塔出严深平缓，一至三层塔身转角冇侧脚，上下端棂角收分油和，四到六层做出侧脚，煞基座隐黑有佛笼，双城八反仰列诸煞。咁从文献记载到分析推测，呢座塔始建于隋唐，系广东现存完好年代最早嘅石塔之一，对研究当时塔式建筑提供咗极为珍贵嘅实物资料。喺1978年嘅七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佢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嘅文化遗产，敬请留意收听。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人生海海，长路悠悠，能够依靠嘅就只有朋友。降临相照喺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唔使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嗰句就讲嗰句，有酒水就清咗佢。旅途上必经嘅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佢默默伴随。随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嘅错对，负累顾虑笑泪都随岁月。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美食的品种越来越缤纷多彩，我们越有口福，但是肠胃就越不吸力。天气一热很容易没胃口，越吃还越瘦，吃多少少又容易腹胀不消化，饮水又觉得肚子撑住，一吃一些稍微油腻的东西胃就不舒服了。如果你都有这些情况，可以试下我们药食同源的陈皮。俗语有讲，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都有提到，陈皮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陈皮能够获得这样的赞誉，真不是浪得虚名，你都不妨试一下。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

0: 功率加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右里，热血相传。
3: 举手之劳，带嚟新的希望。
4: 哇 ，Winnie
5: 吓，
4: 捐血嗰阵就系咁多抽少少血，就有机会加入嗰个咩骨髓库，救白血病病人噶啦。
5: 系啊，全哥，就系多啲啲嘅咋。对于等待做血干细胞移植嘅病人嚟讲啊，就系、是、黑暗当中嘅全部曙光。我哋呢个举手之劳，可能就撑起一个家嘅希望啦。
6: 啱啱啱 ，Winnie 讲得啱啊！而家嘅技术好先进噶啦，捐造血干细胞大部分都系从手臂血管采集，同捐血小板就差唔多，科学又安全，恢复得又快，唔会影响健康嘅。
5: 系啊系啊，二叔公讲得啱啊。
4: 咁仲使谂啊？下次捐血嗰阵咧，呢、這个顺手人情我做定噶啦。话埋我获产权，除咗识整靓餸，仲可以救翻条命添。
5: 你嘅举手之劳，为他人带嚟新的希望。
2: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想人间。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现在跟大家谈谈。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的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的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的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的情形。根据我国文化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